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

0: 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

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

0: 腰膝酸软，骨节疼痛，益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匠心酿造，品味贵苗，贵苗酒，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7: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罐提羊奶粉。
0: 匠心酿造，滴滴醇香，贵州烟台酒。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益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普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

0: 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我身边的是我们多宝。
0: 哎，跟大家打个招呼啊。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广东广州的丁博文留

0: 留言说，小时候的夏天傍晚，我爸总爱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乘凉，摇着蒲扇听着收音机。现在我也当了爸爸，夏天傍晚也带着孩子下楼遛弯，风吹过来的时候忽然就想起爸爸当年的样子，想点一首《时间的远方》。日子一天天的过，有些东西在变，但家的温度一直都在传下去。
1: 哎呀，特别有画面感啊。博文小时候呢，看着爸爸在那儿乘凉，觉得那是一个普通的傍晚。
0: 嗯，
1: 现在呢，你也当了爸爸，带孩子在楼下遛弯的时候，突然会觉得，哎，我也变成了我爸。所以这可能就是父与子啊，或者是家族的一份传承。那把这首歌送给你们家，让我们一块来感受一下那段温暖又惬意的时光。
2: 我渴望时间的远方，被一束童年的光照亮，那清晨许下的愿望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上海的高令辉留言说，结婚10年，老婆说想补拍一组婚纱照，当年结婚的时候条件不好，只在县城的照相馆里拍了几张，今年我俩去海边拍了一套，他穿上白纱的那一刻啊，还像当年一样好看，所以想点这首最美的期待，爱不用等以后，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每一天都是期待的样子。
1: 说得特别好啊！
0: 哎呀，
1: 爱不用等以后，现在就是最。

0: 最好的时候，这话说得特别好啊，把亏欠补上，把想说的说出来，把日子过成每天都是期待的日子，这才是婚姻最好的状态啊。
1: 真的是最美的期待送给你们太合适了，毕竟未来就是由每一个此刻所书写的，所以愿你们下一个10年20年都能够把当年县城照相馆没拍完的幸福在日子里一帧一帧定格住。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四川巴中的韩向晨。他说，小时候呢，我们家住平房，好几家人都在一个大院里，夏天的晚上邻居们都出来乘凉，不知道谁家收音机放了半个月亮爬上来，哎呀，大人们就跟着哼，我们小孩在院里呢追着萤火虫跑，月光洒了一地。现在住楼房了，偶尔还能听见楼下有人放这首歌，我想点这首歌。过去的月光和现在的月光其实一样亮，是吗？
7: 过去的月亮和今天的月亮，古人眼里的月亮，过去故人眼里的月亮，还有我们心中此刻的明月高悬，从来都没有变过。那份心，那份情，那份关于家的记忆也从未变过。夏夜晚风微凉吹来的，还有许多个过去的夏天
0: 啊。现在楼高了，但是月亮还在，只不过我们好像很难看到萤火虫了，对不对？但是呢，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歌还是那首歌，变的是我们住的地方，没有变的是心里那份安安静静的踏实。

0: 接下来的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山东东营的彭笑笑，他说，我最好的朋友马上要搬到另一个城市了，临走之前我们吃了顿饭，他说最舍不得的就是我，我希望他过去那儿也要开开心心的。朋友就是这样，虽然隔得远了，但是惦记一直都在。想点一首《愿你永远快乐》送给所有远行的朋友，不管走多远，大家都要平安顺遂，常带笑容。
1: 这就是朋友啊，相隔千万里，心却在一起。
0: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想念了就发个微信，
1: 那必须。
0: 然后那个想一块吃饭，没有办法组一个饭局呢，互相给彼此点个外卖也不错，是不是？
1: 距离远了，咱心没远啊。那这首《愿你永远快乐》，希望能够点燃新生活的激情，也能永远记得你的好朋友在盼着能和你常相见。祝他也祝你各自安好，我们下一个里程碑处一定后会有。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凯迪士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

0: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凯迪士智能锁，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冯念生留言说，杨哥，我有点想点首六月的雨，这歌里那种等人的感觉我可太懂了，我也在等一个可能回不来的人，有时候觉得自己挺笨，可是心里就是放不下那份执着，我就是这样了，祝大家伙儿都能等到那个撑伞的人。
10: 这个世界上其实没什么笨人，只有实诚人。所以你这种等呢，不是在等那个人回头，而是在给自己那份真情一个交代。我说的对吗？因为有些执着哪怕最后没有结果，它也能够让我们看清自己个儿心里边最干净的那块地方到底长什么样。
9: 这世上要走要留从来都是自己决定的，所以等到你愿意吧，念生。也愿这首歌能够化作一把无形的伞，替你遮一遮此刻的寒意。这首六月的雨送给善良且执着的你，当然还要送给我们的手机用户15264511的杨友圈好友，我们一起来听。

0: 让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接下来的这位朋友，来自江苏南京的老大不小。他说，我想点一起走过的日子。今年是我妻子陪伴我的第33年了，回望携手走过的日子，如诗经中的几句话，有女同行，颜如顺英，将翱将翔，佩玉锵锵。她就是这样美好的一位女子，陪我从少年走到白头，祝福她生日快乐，也祝我们未来的日子琴瑟两相和，恩爱永不移。哎，好浪漫呀。
1: 是，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许超，他说想点这首歌送给我的兄弟赵飞，永力哥，在我人生最低谷那两年不离不弃照顾我，非常感谢，想对你们说，我们永远是好兄弟。
0: 谢谢老大不小和许超的分享。其实不管是跨越了30载的浪漫深情，还是历经低谷的兄弟深情啊，这份点歌的名单里，我们看到最后的是时间过滤筛选后依然留在身边最最珍贵的人和那份情。那这首一起走过的日子，除了送给这两位朋友以外，还要送给央友圈的好友小丸子 MAK 就是喜欢你，我们一起来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凯迪士智能锁，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凯迪士智能锁。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7: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辽宁铁岭的林妙双，他说我想点一首岁月里的花。以前总觉得自己命苦啊，现在想想挺好的，有爸妈撑腰，老公肯干，婆婆还把家收拾得亮堂的。最悬的是怀孕6个月摔下楼梯，哎，我跟闺女都平平安安的。人生不全是甜的，但这些小事儿凑在一块儿，让我拥有了精彩的人生。
6: 从命苦到精彩，其实就是一念之间，心态的转变。我觉得也像这首歌名一样，这就是岁月里的一朵花，因为它学会了在沙砾当中找珍珠，在阳光中汲取养分，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啊。
7: 人生不需要每一页写的都是金碧辉煌的啊，只要在这一字一句当中都有爱人的温度和家人的关心，哎，这本书就值得咱们读一辈子。
6: 先有阳光，处处花皆开，那就让我们一起把这首岁月里的花送给大家。
8: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心智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

0: 症状。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凯迪士智能锁，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7: 不要太淘气哟。

0: 我们经常说米脂的婆姨随得的汗，说米脂的婆姨其实是一种特别赞美的一种说法哈。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凯迪士智能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哎呀，来到榆林，望着这个大山，感受着老百姓的烟火气息，我觉得就像是看着这项窑洞一样，会感觉到以前人生活在这里的一种画面感啊。
1: 对，一种生活的状态。
0: 是。
1: 哎，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叫
0: 赤牛洼。
1: 赤牛洼
0: 啊、
1: 此前我还真是没听说过有这样一个地方。
0: 是，它那个洼字也是很有讲究哈、就是这个山脉之间的一块小平地。
1: 对，
0: 其实你看生活在这里啊，我就能感觉到他们当年的那种生活气息，包括现在也是很原汁原味的。
1: 是的，
0: 我想到了一个作品，是可能说是咱们中国人所有人关于春节的 DNA 刻在心中的一个符号了，春节序曲。
1: 春节序曲
0: 是，也是李焕之先生在1955年的时候，就是以延安的生活，还有他来到陕北采风时候所见所感创作出来的。
1: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春节序曲，它最初的这个手稿啊，旋律的形成是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
0: 哦，其实有十几年的时间，他都在打磨这个作品。
1: 是的，是的，是的。那么他的这个创作灵感就来自于我们陕北的地地道道的民间音乐，比如说它的两头，它用的就是这个陕北的这个水船调，滴滴儿当，滴滴儿当，就这个非常典型的这个
0: 很熟悉的旋律哈。
1: 对，它的节奏和它的旋律，然后中间那段慢的那个滴答滴当，哒哒哒滴答，它选用的是我们当地的老百姓特别熟悉的叫伞头秧歌调
0: 啊，就打伞在前面领舞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对，你也可以看到这种秧歌作为我们老百姓当中精神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啊，它的群众性，这种群众的参与度非常高。
0: 是，
1: 而我们这个扭秧歌不仅仅是群众的参与呢，其实还是扭出了很高的水平来了。
0: 哎，所以就是如果要是在过年的时候啊，如果真的能来榆林感受一下，一起扭扭秧歌，融入其中，那年味儿绝了。
1: 真的是，明年要是时间允许的话，争取还是在过年的时候来一趟，就比较感受一下、
0: 特别有地道的那种味道。
1: 对对对，张云老师，你知道吗？1941年的时候啊，当时的鲁艺的文艺工作者呢，他们在创作文艺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就在动脑筋想有什么样的节目能够跟我们的军民大生产运动、跟我们的3590有一个勾连度呢？于是呢，他们就编创了一个歌舞的节目，叫《挑花篮》。那么《挑花篮》当中就有一段这个唱词，就是《南泥湾》，它整个的这个曲子就是旋律的音调，就是根据我们陕北民歌的特色的音调创作而成。
0: 哟，这是已经开始扭上了吗？
1: 已经开始了，
0: 咱去看看，好热闹啊！

不以谁得害，闲话家常诉得闲。秋秋貌美俏若仪，秋老善良一枝节。是家巧手都修仙，青梅竹马结成缘。有你丢下娃

0: 张老师，你之前来过米脂吗？
1: 来过一次啊、哦，应该是2021年的时候来的。啊、
0: 哦，我这是第一次来米脂，因为对米脂很多的那个认知就停留在有一句老话叫“米脂的婆姨随得的汉”，是吧？
1: 对，
0: 说这个米脂的妇女同胞的手特别的巧，
1: 对，嗯，
0: 心灵手巧。而且我知道米脂其实也是我国非常有名的这小米之乡。
1: 对，
0: 这个小米啊，他们其实就已经把它做到画，放到这个裱成一个一个作品，特别的漂亮。
1: 是吗？啊、哦，
0: 刚好他们院子里正有几个朋友正在这做米脂贴画呢，咱们也一起感受一下。
1: 好，太好了。
0: 你们好，打扰了。
1: 大家好，
0: 大家好。哎呀，还有好多同学呢，你们好，你们好。哎呀，往这一坐的时候，近距离的看这个米脂贴画更不一样了
2: 啊！你可以摸一下，就是它有这个粮食的触感，
0: 是。你看，今天我们跟张老师，我们俩来到这个米脂也很巧，也看到了郭涛和孙刚啊，今天也来到这，两位也都是我们陕北当地人哈。
1: 是。
0: 先介绍一下，老师怎么称呼您呢？
2: 我姓刘，叫刘小丽，是咱们的非遗传承人啊，
0: 是我们米脂贴画的传承人啊，
2: 米脂贴画的这个非遗传承。
0: 你看，现在我们身后能看见有这么多画，张老师您看看，就离近看和刚才咱们在远处看的时候感觉还是不太一样。也问一问刘老师吧，咱们这个米脂贴画到底是从何而来？怎么就想到用咱们米脂的这个小米作画？
2: 咱们这个米脂的米贴画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刚开始就是为了讨个好彩头，咱们那个逢年过节的时候，在那个粮仓上面会用五谷杂粮贴一个五谷丰登，贴在这个粮仓上，寓意着这个吉利顺遂。慢慢呢，有些巧婆姨们就开始说，哎，那是小鸡小狗小鸟花，这样一幅幅的贴出来，祖祖辈辈传下来以后，就把这个米贴画这个吉祥画变成了一个咱们的这个非遗的工艺品。
1: 我们经常说米脂的婆姨随得的汉，说米脂的婆姨其实是一种特别赞美的一种说法哈，说长得漂亮。那我们看到这些画的时候，说我们米脂的女人啊，女性们不光是这个长得好看，而且这个
0: 心灵手巧，
1: 心灵手巧，对，心灵手巧啊。
0: 所以我们说这个手艺人，这个手其实更像是守正的手，
1: 还有是守住的手，
0: 对，是守住的手，
1: 守住自己的内心、
0: 啊。今天我们现场有好多的小学生啊，同学们，我问问你们，你们上课的时候有没有学过做这个米脂贴画？做过吗？
3: 做过
0: 是不是？哎，你们觉得这个米脂贴画难不难？
3: 难
0: 啊！刘老师说要一周，我估计你们一堂课能把这个线描好，能描好吗？差不多等哈哦，所以你看看咱们这个初来乍到，咱们要是想要学一学刘老师，我们是不是就浅尝辄止学一个皮毛，教教我们好不好？
2: 那你们就学起来好不好？
3: 好，
2: 你们两两一组，
3: 两两一组啊。
0: 先拿胶勾这个线，
2: 先勾这个轮廓，你看，你看老师这个也就是这样。
0: 那郭涛、孙刚，我们俩就先开始了啊，
4: 开始，
0: 一会儿看看咱们谁的效果更好。
2: 这个面子是这样加的，这样子
1: 啊、哦。刘老师，像这个一色的米，这就不需要一粒一粒粘了吗？
2: 这个不需要的，这个就是咱们像
0: 平铺。
2: 你看郭涛老师们，他们就是把这个米倒上去以后，用这个铁片压一下，
1: 压平，
2: 完了以后再把这个空闲的部分用这个
1: 填进去。老师，你看我们都快完成了。是吧？
2: 是，
1: 我觉得今天你看，我们今天的完成，这是一幅鸳鸯
2: 戏水，
1: 鸳鸯戏水。所以今天我也想借此，我跟那个孙刚，我们两位想带给大家一首经典的爱情歌曲《一对的鸳鸯水上漂》。这首歌呀，在我们的整个的神木啊，陕北地区。家喻户晓，可以说这首歌传唱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觉得这首歌很有意思。

0: 就是在当地呢，它是叫山曲儿，而不是叫信天游。所以这首歌它是语调式的，听起来有一点哀婉忧伤。我们或许还能听到一些蒙古族音乐的旋律的这种色彩。但是呢，它也是一首非常典型的陕北民歌。
1: 来吧，赶快有请二位吧。
2: 好的。
1: 一对对鸳鸯
2: 水上漂。

0: 哎呦，你们好快呀，都做完了，都做完了，来展示一下吧。
1: 来吧，我们来交作业了，看看我们最后的成品。所以你看，这样一幅小小的米纸贴画，上面有满满的美好和祝福。我们今天来到米纸，也算是不虚此行了，也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份美好祝福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有机会来米纸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最重要的是别忘了吃上一碗米纸的小米粥。
2: 像有一首民歌就这么唱的，叫大炖羊肉离不开葱。
3: 大炖要了肉，离了不了葱。
4: 你喝了大闷大闷香。
2: 这个叫卖调呢，在我们民歌当中，它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类型。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凯迪士智能锁，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

0: 的心脏还不舒服啊。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海迪士智能锁。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来到这个榆林的古城老街，他们说一定要在这条街上吃点好吃的，尝尝当地美食。贺老师，你给我们推荐一个吧。
1: 如果到了榆林，如果只推荐一种的话，那必须是混山炖羊肉。
0: 混山炖羊肉，这是哪儿的地？
1: 就是衡山炖羊肉。
0: 衡山炖羊肉，
1: 对对对。
0: 这个我听说过，说是陕西最好吃的羊肉。说有这个一鲜二美三不膻，说的就是这个衡山炖羊肉，
1: 绝对不膻，
0: 一点都不膻。那太难得了。
2: 我都已经闻到香味儿了，
0: 闻着这个味儿，衡山炖羊肉。这肉太香了，
3: 几位老师尝一尝啊，小心烫舌啊，高度的啊，小心尝一尝。
1: 我给你们拿筷子来，来来。
0: 哎呦，谢谢谢谢。
3: 来来，
1: 对对。
0: 到底有名在哪儿呢？它跟内蒙的羊肉啊，跟甘肃啊，他们那边羊肉有什么不一样啊？
3: 不一样，我们的羊血肉的品种不和他们都不一样，我们都是白肉山羊，都是羊是散养的，放养。山上我们山上有上百种的草，每种草基本上都是中草药。
0: 中草药啊。
3: 特别有一种草叫个地胶草，我学名叫百里香。
0: 地胶草，
3: 百里香，
0: 就是这个，所以这羊平时在这个山坡上自己散养着走，然后就吃这个地胶草，
3: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肉才一点都不膻，
3: 对对，不膻。我们后山靠近是无定河，
0: 喝无定河的水，吃地胶草，
3: 哎呦，
0: 所以说你看看。这就说
1: 肉就不一样，
0: 肉就不一样，
3: 羊的它的品种又不一样，
0: 品种不一样。
4: 哎，李师傅，我看那个应该是大葱哈，
3: 对对，
4: 就最那边，但是这个葱好像跟我们平常吃的葱好像。

0: 这个味道跟我们平常吃的不一样，
1: 对，它有一点像洋葱的那味道，然后又有一点大，
0: 跟我们平常吃的不一样。
2: 这就是炖这个衡山炖羊肉的这个必须要用的，
0: 对啊，必须用的，这是本地红葱。红葱，哎，
2: 炖出来才有这个羊肉的味道。哦，
1: 好像有一首民歌就这么唱的，叫“横啊大炖羊肉离不开葱”，
0: 离不了葱，
2: 对，
0: 说的就是这个，应该就是这种葱吧？哦，哎，那说到这个葱的话，具体的话能不能跟我们说它怎么炖呢？
1: 我们非豆芽肉有七个步骤，
0: 七个步骤，哎，
1: 切剁，
0: 剁，剁，
1: 剁，
0: 啊，剁，
1: 切剁，
0: 洗，
1: 洗，
2: 哎，下锅，
0: 下锅，
1: 舀水下锅，
0: 啊，冷水下锅，
2: 对对，舀水，
0: 这样的话它没有那个血沫子，哎，
2: 黑锅打血沫，
0: 下入调料，
2: 下入调料，
0: 上下什么调料？
2: 下的就是
0: 认真听一听啊，这都是秘方，
2: 下的就这几种调料。
0: 大葱、生姜、
2: 对，生姜、
0: 花、辣椒、
2: 这黑鱼这个，啊，这个白里香，这白里香也要放进去。对，这个花椒，
0: 花椒，大火，我们学的还称大火婆花椒。哦，大红袍花椒。
2: 对，
0: 这些是都是要跟那个滚水一起放进去吗？
2: 对对，我们有一定的比例，
0: 大概也有一定的比例。然后就不放别的了，什么生抽、老抽啊，
2: 不放，
0: 就开始炖。
2: 对。
3: 炖多久呢？对，90分钟，90分钟，90分钟就能出这么一锅鲜美羊肉。90分钟就好了。
0: 这样了一句话了，高端的食材只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笑>
4: 而且这个肉质口感非常的鲜嫩，嗯嗯，
0: 就是很嫩哈，
3: 是不老，
0: 就是它
3: 口感也很好，
0: 它又很烂，但是呢，它又一点没有那个膻味儿，
3: 对，
0: 对哈。
3: 卖烧酒嘞，哦。
0: 啊，这个就是叫卖调。确切的说，刚才他唱的头一句是叫卖调，哦，就是在那嗓子吆喝，
5: 哎，那嗓子吆喝，这个叫卖调呢，在我们民歌当中，它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类型。

0: 贺老师，他后面的这中间这一段是九曲是吧？
1: 对，嗯，九曲很丰富，嗯，是其中的一种。哦，也有什么划拳的呀，也有什么敬酒的呀，劝酒的呀，有很多种。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花土金钟换神医，一曲还歌玉灵梅，唱出心声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
11: 道。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3: 九块九？
12: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4: 从品质到营养，
1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舞台姐妹》是谢晋导演的经典之作，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独特而绚丽的存在。影片讲述了越剧姐妹竹春花与邢月红的真挚友谊，以及两人从浙江相伴结识，一直到上海打拼的悲欢离合。在旧社会，他们被班主剥削，遭恶霸欺凌，邢月红迷失于

而逐春花，坚守艺德，一直将师父临终前的嘱托认认真真唱戏，清清白白做人牢记于心。解放后重逢的姐妹俩在新时代的浪潮中觉醒，用舞台传递人民心声。丝竹管弦里转轴拨弦中，影片道尽了旧时艺人的血泪，更奏响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时代强音。

来，停了，停。

0: 边，快快快追！
1: 在哪？
0: 在
1: 哪
0: 呢？啊，快！
2: 哎，哎呦，你这是干什么？
0: 怎么？往这边跑了，往这边跑了！
3: 哎，什么事儿？
4: 大概又是抓童养媳。我们不要管他。
3: 好好好，
4: 来来，我们来，我们来。
5: 哎，你的名那些就跑了。
6: 明明看他进来的。

捉同样戏捉到我们厢房里来了。

0: 我这儿又不是衙门，断不了这桩公案。哎，我看你还是赶快回婆家去。
1: 不，我偏不。爹，你们把我留下来吧，我什么事情都肯做的。
2: 班长，你看这。
3: 秦师傅，你也是个闯江湖的，你说可以留吗？
2: 妈，
3: 我们阳春舞台以后还想不想到这一带台基来唱戏？
2: 来，
3: 去去去去去，走。
1: 爹，
3: 走，我送你回去。
2: 班长，你慢点。
3: 哎哎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通气？
2: 你别急，你听我说嘛。你看呢，这孩子聪明，一定能出山。你看。他两个眼睛会说话，身材也不错呀，是块好材料啊。
3: 哎，好吧，我和尚阿心耳朵软，好说话，不过话得三头六面说清楚。秦师傅，是你应承下来的？
2: 好，我承担。

0: 这是我女儿月红。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1: 祝春花。

0: 花在这儿。哎，你要记住哦，官书上写的明白，生老病死是格归天命，三年学艺，四年帮唱，啊，懂了吗？
1: 快点，快点，宴席开了，来不及了。
2: 你这样打扮出去，人家就认不出来了。
3: 她叫丁小香，唱小花脸的。

0: 个戏文唱得真好。
1: 哎哎，找到好生意了，你三老爷要我们到他家里唱戏去。陈宽，月红，赶快打扮打扮，马上给我走。

0: 好了好了，三老爷说大家辛苦了，先回去吧。留下邢月红后边领赏。来吧，又不是大姑娘上轿。
1: 请您谢谢三老爷，邢月红心领了。
2: 等等，邢淑梅，我们都是吃开口饭的，这个风险我可担当不起。别走，邢师傅，木头船过坝，这道关总是要过的嘛。
1: 你说的这是人话吗？
0: 好，
3: 就是那个唱小生的，
1: 是。
0: 您进来，您进来，
2: 走，走，走。
1: 哎，走，
4: 什么时间？哎，您先请到后面吧。
0: 开，走。
4: 哎，有话好说，
0: 有话好说呀。
5: 上面只要个邢月红，
4: 哎，你放手。
6: 哎呀，哎呦，这个茶钱扔了。
5: 哎哎哎哎，去你呀！哎呦，
4: 师傅，
7: 快走吧，别拦着你。
6: 程锦，小夏，快扶师傅下船。月红，快走啊！
2: 警官老爷，有话好说，等一会儿我把人送来就是了。走开，把他抓起来。
0: 走
2: 走，
0: 还走走，
2: 你还怎么见笑话？本所应乡绅所请，取替女子文戏，维护社会道德，为民众所赞颂。据料，女戏子朱春花藐视国法，即纠众闹事在前，复殴打警察，致伤于后，法纪难容，民情难平。姑念初犯，从轻处罚。本所判决朱春花示众三天，以儆后效。

人到中老年，有选

0: 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1: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音乐要像针线，把人物命运和时代变革缝在一起，这是舞台姐妹的作曲黄准秉持的创作理念。他清醒地认识到电影配乐的创作需要音乐与剧情的双向奔赴。黄准曾深入浙东越剧团采风，将越剧婉转清丽的风格融入音乐创作。为了捕捉旧社会艺人的飘零感，他以二胡和琵琶勾勒出音乐凄楚的底色。在影片需要展现主角积极昂扬之时，又用军鼓与铜管的音色赋予音乐新的生机。当竹春花在破庙唱起《年年难唱年年唱》这首歌，丝竹声如泣如诉，道尽了旧社会艺人处处无家处处家的漂泊。婉转的越剧唱腔浸透了旧社会的寒凉，但曲中明快的革命旋律却迸发了新生的力量，恰如我们的生活，虽然有坎坷有波折，但一定会迎来新的曙光。
12: 快走快走，快离开这儿，
13: 走啦。还来吗？就是你的家吗？是我婆家。你叫什么？
14: 我叫春花。
15: 春花，春花，
16: 春花，快传喽！

你们要清清白白的做人，要认认真真的唱戏，千万。

0: 阿心树，我们借着这些钱怎么还？
1: 不用怕，大不了像戏文里的卖身葬父嘛。哎，也说不上是卖身葬父啊，我班主替你们借的是3年唱戏的包银，真是机会难得呀，从此好到上海去唱戏了。
0: 班长，我们哪一天动身到上海去啊？

0: 你也想去？上海倒是个花花世界呀，大马路都是用金子铺的。不过上海的戏馆老板呐，挑的是阳春舞台一生一旦。
1: 阿心树，我们走了，留下姐妹们怎么办呢？我们还是聚在一道，在乡下唱吧。阿心树，小香，
2: 替你们送行。吃了这碗元宵。

0: 你是上小蛋的，你是上小生的，是吧？
1: 唐老板，你真有眼力啊！啊，谢谢。
0: 好吧，先试试看，看看台上的苗头再说。
1: 好好好，快谢谢唐老板了。

0: 真不错，
1: 好，真有俩
2: 是。
1: 唱的真好，
2: 是啊，
1: 嗓子也挺甜的，
3: 瑞士江江水滔滔不断流，你来真儿，我骂你真有效。哎呀，他怎么真的骂起我来了？真正岂有此理！骂你有效，你来真，你是今日丢得根，你自己看看。
4: 陆龙兄，你在哪里找的这两棵摇钱树啊？
5: 还靠你老兄在钱庄帮你给小姑娘拉拉场面呢。

0: 你预备把我怎么样？
1: 嗯，啊，这个嘛，你自己识相点喽。
0: 手段可真毒辣呀，你不能欺人太甚。
1: 哎，我又没有叫你吃亏，你有情我有义，我已经把你捧上越剧皇后了。
0: 你
1: 这笔账早就收支相抵了呀。
2: 恭喜恭喜，
3: 唱得好，
2: 好，唱得真好。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

0: 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凯迪士智能所，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舞台姐妹配乐创作的过程中，作曲家黄准通过分析人物心理和剧情走向，在女性视角下对影片音乐进行解读，使音乐更加细腻和动人。他谱写的旋律堪称电影的点睛之笔。当邢月红沉迷于上海的纸醉金迷，浮华的爵士恰似他迷失的灵魂。音乐与画面严丝合缝，将时代的巨变刻入每个音符。而当烛春花在大会上痛诉过往，激昂的旋律与台词共振，将阴暗的封建制度撕裂。配器则采用了唢呐与笛声交织，既见证了姐妹情谊在时代洪流中的淬炼，也暗合了江南水乡的温润。这些音符不仅是剧情的注解，更是新旧社会蜕变的回响。从谋生记忆到人民的精神火炬，越剧舞台始终折射着文艺改造的历史进程。
1: 哎，轻点，轻点。
2: 啊，经理，这面镜子啊，可吃香了，是上海市长陈公博的外甥送你的。
3: 好，来了。朱小姐，这出戏啊，观众一定大有胃口。好戏

0: 汤经理。
1: 啊，怎么样啊？
0: 我听水花姐说过这出戏，我不太喜欢。
1: 哎，只要看戏的喜欢嘛。朱小姐，人靠人捧也靠戏捧啊，要红就红他个半半天嘛，我们总要给看客有新的噱头啊，是不是呢？戏卖做好了嘛，水涨船高啊。
0: 我唱青衣的呀，戏路子不对
1: 啊。邢小姐，
0: 嗯，
1: 朱小姐不大合潮流哎，你说是不是？
0: 是不合潮流。
1: 哦，
0: 春花姐不想唱，那不唱也好。
1: 好吧。那就改日再谈，今天先发包银啊。

0: 恭喜恭喜啊，您包赢了啊。
1: 阿新叔，你借的那笔钱让我们白白的唱了三年戏，我们还是第一次领报应呢。
2: 别哭了啊！

0: 你现在的包银怕不够用，你先拿着，以后还给我好了。
1: 不，你也还是第一次拿包银呢。

0: 滚了。
1: 老爷太太做做好事。
2: 怎么样
3: 靠山打柴，净河摸鱼嘛，小意思，想弄点外快啊。
0: 是
4: 阿新叔，你知道我是不唱堂会的呀。
3: 好，你还不晓得我扫兴啊饼，我是金口不开，开口不改。
4: 我们台上日夜两场，中间还去唱电台，再要唱堂会，我们到底不是牛马呀。
3: 好，蛮好。
5: 朱春花，我告诉你，我扫兴啊兵。
6: 是干嘛？坐好啊。

0: 朱小姐啊，沈干妈是特委来看你的，
1: 请坐吧，请坐。敲定了，
0: 朱小姐，沈干妈有意收你做个过房女儿，这身行头算是做个见面礼啊。哎，快叫什么嘛？

0: 你真糊涂，拿得不清不白的，你给我去还掉。你在这儿。
1: 春姐，在上海找一个靠山还是要的。

0: 些绸子哪做的？
1: 绸子真不错的，真可爱。
0: 钟小姐，这是我给您写的文章。
2: 月红啊，
3: 嗯，
2: 戏里的方清是个穷秀才，用得着每场戏都换行头吗？
3: 看看喜欢这个大惊小怪，
2: 风不吹水不动，怪我们自己在台上开的风气。
3: 服装总是要换的喽，像你这样一年到头翻来翻去就这几件行头，也太过分了。哼，果真这样，怪不得看我什么都不顺眼了。我心想，上台行头多，下台衣裳多，平时朋友多，那是为了在大场子唱戏，不让人家看不起，这有什么错？就说门口挂牌子吧，我只求一个双头牌。
4: 现在这样挂法，是唐经理拿的主意，这能怪我吗？
3: 凭什么眼红我，嫉妒我？

哎，听着听着，邢小姐有事要晚一点来。双淑华，双淑华，经理来电话，叫你先唱一出开锣戏，快点化妆啊。

0: 哎，常经理，
1: 又涨价了？我一个月的包银还不够买化妆品的呢。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唐经理请客啊！来来来，
1: 烫头发了，好漂亮。
2: 秦小姐，请您给签个名。
3: 春杰。

0: 月红啊，你对我千万要说真话。你和谁在一起喝的酒？这些天你到底在做些什么？
1: 这你不用问，我唱戏唱怕了，不唱了。
0: 你真的喝醉了？
1: 不，我才清醒呢。我决定嫁给他了。
0: 嫁给他？
1: 春姐，青春一过，有谁来收拾我们呢？所以，我决定嫁给唐经理了。

玉红啊，你知道姓唐的底细吗？他答应明媒正娶，还要替爹娘去做坟，我从此也有了正当的归宿。不，你不能啊！你忘了师父临终的嘱咐。哎呀，春花姐，马不能落磨坊，人不能落戏坊。 心强，命不强，谁叫我们是戏子？

春花，玉红，春花，乡下有人来找你们。

0: 姐妹们总算又见面了。我们在乡下实在活不下去。
1: 日本老和平军
0: 还有忠义救国军坏事啊做尽做绝，现在的乡下是变成刀山油锅火地狱。

0: 要乱说呀，反击啊。
1: 哎
2: 快看过了啊，朱小姐，快点准备吧。哎呀，邢小姐，你怎么还没化妆啊？玉桂星，快，快，
0: 就来就来。哎，来来来，你们在这儿坐坐。
3: 小夏，金水，我还忘了恭喜你们呢。你们是患难夫妻，真情实意。
2: 准备开幕了啊！
3: 你们快歇一会儿吧，等我。
2: 哎，

0: 真的要跟邢月红做花烛夫妻？
1: 哎，我要收心归正了。
0: 哦，金屋藏娇啊，你真的不让唱戏啦？
1: 这还能口是心非吗？
0: 小滑头，跟我都不肯老实。哼，你不让月红唱戏，让春花金鸡独立，没有搭档，你这不是成心拆春花的台？嗯，杀着他的傲气也好。

0: 牌上的梁山伯祝英台还能同命运，台下我们就要分手了。小夏，你说我们姐妹一场能撒手不管吗？
1: 你说什么？
0: 师父，我没有把月红照应好。
1: 月红怎么了？
0: 月红啊，你是真的爱那个姓唐的？月红，
1: 还问这做什么？我已经是他的人了。

退花钱，水花钱，在后台角落悬梁，吊死了。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

0: 连片，通窍解读，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4: 我要练出马甲线，
15: 我想减掉啤酒肚，
16: 我得吃清淡点了。
1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朱小姐，你就凭这张破条子？
1: 春花，清官难断家务事嘛，你不能一口咬定是唐经理的罪过。

0: 这是自己要寻死。哎，我又没有带亏他了。
1: 你没有带亏他，水花姐为你赚了多少钱？你喝他的血，沾他的身体，他寻死是你逼的，
2: 是他逼死的，
3: 就是他
2: 害死了水花姐。
0: 朱小姐，水花一时想不开，走了绝路。这不也是够痛心的了呀！你这样乱箭伤人，可不应该呀！
4: 唐经理，唐经理，别着急，别着急。
5: 我的肚子，
1: 为活着的不再受害，为死了的报仇伸冤。什么都应该。你给我换水花姐的命来。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2: 这样就好起来了。
3: 水花是死的惨，我们做女人的哪一个心里头不难过呀？春花，人死了，命是没有办法还了。好了，我说句公道话，要唐经理把后事办得像样一些。
5: 哎，这话说得对，还是先办后事要，
3: 总要对得起死人。
2: 后事啊，后事要办得好。
3: 我看呐，要买一口上等的楠木棺材，是吧？
0: 楠木棺材，我姓唐的百年之后还不晓得有没有那样的福气呢。
3: 唐经理，恶名难解，好字难得呀。水花虽说是自寻短见，可总是你班子里的人呐。
0: 这丧葬费嘛，我当然有责任了。
3: 哼，看得敢不认账。春花，如今第一步先要入土为安，有官司可以慢慢再打嘛。好，办后事我来做主啊。来，大家都出出主意。我说啊，死人身上要衣五领裤三条，
5: 哎，就要有点排场，
3: 里外都要绣花的。
2: 哎呀，操作操作，水花姐，
6: 再买几件漂亮的
3: 化妆品也是少不了的。
2: 哎，是啊，
7: 够了，多请几个盒。走吧走吧，死人还摆的殡仪馆呢。
3: 哎，对呀，来来来来，快帮着我办后事去吧。哎，
5: 对，
2: 好，遵守，遵守，
5: 办后事去了。走吧，走吧，
2: 去，
5: 快
2: 去，快
3: 去，快去，快去，
8: 快去。江波，你还想采访点内幕新闻呢？啊？
1: 朱小姐，你说我们报纸应该怎么样报道刚才这种情况？我想听听你的感想。朱小姐，我心里也有很多感想要说。我总觉得楠木棺材是埋葬不了是非黑白的。今天不是谈话的时候，希望我们今后有一天能坐下来谈谈心。

我不明白，为什么水花姐冤死了，还有人幸灾乐祸的把她登在报纸上，颠倒黑白，说长道短。为什么我们姐妹中间有人明明走上了邪道，大家还羡慕她，向她道喜？朱小姐，我说的不一定对呀，只是说说心里话。你眼睛中看到的是条邪道，可有的姐妹却把这条邪道当作通往越剧皇后的正路啊。商水花在临死之前，她明白了自己是头老黄牛，是棵摇钱树。可是现在有许多活着的人心里还仍然不明白，甚至还心甘情愿地受欺骗。朱小姐，你那天说的为活着的不再受害，为死了的报仇伸冤，我看现在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活着的姐妹明白是非黑白。如果能使绝大多数人的心连在一起，有了一致的是非标准，那么骑在我们头上的人，不论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能够

0: 江先生，你介绍了几个电影和话剧，我都看过了。我们姐妹班真想学他们的呀。
1: 嗯，

0: 这个小说我看过的。
1: 这个戏啊，下星期才公演呢。哦，
0: 这么多人买票，买得着吗？
2: 哎，票买着了，一排的。呀，真不错嘛，整整等了三个钟头呢。
1: 哎呦，这么容易啊！
2: 走吧。
3: 潘委员为你们演出祝福这个事儿，心里很不高兴，让你想尽一切办法不能够让这个戏演出。老兄，日本人时候那个案子是潘委员替你了的，你要好自为之。

0: 你不是在家里觉得无聊吗？现在我决定给你组班子，让你出去唱戏。怎么样？
1: 我不想唱，回趟豆腐干。
0: 改不了的乡下人脾气，这叫东山再起。从明天起，练练功，吊吊嗓子。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神疲乏力，

0: 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大家听着啊，唐经理太太要出来唱戏了，这个戏馆要让给她唱了。
1: 让出来？谁说的？
0: 谁？经理亲口吩咐我的。
1: 笑话其谈哦，他头上出奖，我们的合同还没满呢。
0: 戏馆是人家的。唱这种奇里古怪的戏呀，班子早晚要散，你们知不知道？卢某人是谁？他是共产党刚刚派来的。春华，我吩咐过了，让戏馆。
2: 不让。我们姐妹班要演下去，谁也抢不了我们的场子。

0: 你已经拿了金丽太太的定洋，还在这儿替他们唱戏呀、啊？
1: 玉红还没戏管呢。
0: 娘的！你想脚踩两头船，我他妈踢断你的腿！
2: 阿星，你敢欺负人？你怎么打人？
1: 阿星，你怎么能这样呢？
2: 凭什么敢打人呢？
1: 怎么到后头才打人呢？不像话！

0: 我看这出祝福新戏啊，不唱也罢。你就不怕这封信？
1: 恐吓信只有一封，可是勉励我们演新戏的观众来信有这么一抽屉，

0: 留着他。
1: 你就是不怕，一定要演，可是场子，
2: 哎，人家拿着子弹来逼我们，这不去说他，就连自己姐妹玉红也来逼我们。
3: 老王，哎，我等着两张退票。
4: 太好了，我们进去吧。
3: 走，
5: 票还有吗？
4: 没了。哎呀，哎，我有一张。
5: 哦，第几排啊？
4: 第五排。
5: 好好好。

0: 林大哥，朱春花对这个戏研究很久了。
1: 公务事办好了，要是不听话就进人，这事儿交给你了。

哎，翠花姐，你可演得这么好啊！这么好啊！你们看啊，我抢祥林嫂的时候用那个鼓掌动作，你们看怎么样？这么一抢，那么一推，他就上了轿了，就。

0: 摆什么阔气，就是用金脸盆洗脸，我们也不会眼红。
1: 潇潇，
0: 谁要你叫？你里通外国，帮新堂的挖姐妹的墙角。
1: 潇潇。

那也好，是谁是你是他是坑，我也总得走下去。

0: 唐经理。
1: 嗯？
0: 我想跟你谈点公事。我们的合同可还没满期呢。
1: 是啊，可是我们的缘分满了。社会局勒令停演，这我也无能为力。
2: 春华，春华，月红长远不登台了，如今东山再起，自己姐妹嘛，就算情让一下园子。
3: 说的倒好听。
2: 要不这样吧，只要你不唱这些个破破烂烂的戏，我来说个人情，你们姐妹就两副班子合唱这一个戏馆。
0: 人情，做人做戏要讲中间分明，连中间都不分，还讲的什么人情？
2: 不识抬举。好，算我多管闲事。戏子。

0: 我们自己要有个戏班就好了。
1: 哎，
2: 凭什么禁演呢？
3: 怎么禁演呢？
4: 这戏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不戏演呢？
5: 这戏吗？
2: 这样的戏不演演什么呢？
6: 走开，
7: 是啊，
6: 快走开！哎，你们在这看什么呀？
7: 凶什么？
6: 快走
2: 开！
6: 你看人家经典吗？看，
4: 真是太不讲理了。
2: 这个戏不演了，这么好的戏不演，你们这个戏又光棍又是什么？

0: 从前，我们姐妹愿唱戏，是吃错了开口奶。可是自从你讲道理给我们听以后，好多姐妹都从黑弄堂里摸出来了。那是姐妹们在时代的熏陶下，时代要求我们姐妹上进，是我们姐妹自己要求上进的。江先生，今天我真的是向你来报喜的。你看，我们上海的越剧姐妹要来一次联合大汇演，卖票的收入造一个自己的戏馆，这是发起的合同。
1: 这么快啊？
0: 如今我们姐妹可真是心连心了，什么事情都好办。我们都说好了，上演的剧目就用你现在替我们修改的这个反暴政的本子。将来我们要是有了自己的戏馆，就可以在台上昂头作戏，在台下挺胸做人了。像唐经理那样的人，不服也得服。
2: 春花，
0: 啊，
3: 新湖戏院是个小舞台，眼前这个社会是个大舞台。姓唐的老板后面还有大老板，大老板后面还有美国人的后台，就是他们在统治着这个大舞台。如果这个世道不变，大老板不打倒，我们是不可能有自己真正的舞台的。春花，统治我们的大老板是不甘心退出这个大舞台的。目前的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越是我们胜利在望，也越是敌人走向死亡。他们一定会疯狂地挣扎，利用他们那套吃人的制度，是不会让我们痛痛快快演出的。那我们战斗的队伍已经组织起来了，士气很旺盛。不过对付敌人还要讲究策略呀，咱们好好商量商量。
4: 潘委员找我。
5: 哼，胆子不小啊，这些女戏子如今也无法无天了啊。这个局面你准备怎么收拾啊？
4: 朱春花一个班子我可以对付，现在是上海整个越剧界，这副担子我挑不起。
5: 你放明白一点，这是政治。戡乱期间，他们敢标榜联合，集团聚众，这不是小事情。何况，此人此事，与你也有关系啊。至于整个的越剧界，那好办。只要擒贼先擒王，把带头的，你有的是办法嘛。
4: 潘委员，只要上面担肩个，这事就好办。
5: 可以啊，自己人嘛，是要负责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减掉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7: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台上悲欢人常见，谁知台外尚有台。这句话不仅是影片《舞台姐妹》片头的唱词，更是整部电影的总结。1965年的中国荧幕上，舞台姐妹的存在如同一缕代表着新生的光。影片中，竹春花与邢月红从江南草台班子到上海大世界的辗转，暗合着封建社会艺人从戏子到文艺工作者的身份觉醒。这部作品恰似时代的冷静，既折射旧戏班制度吃人的阴翳，又映照新社会文艺改造的光华。至此，文艺升华成了人民的精神力量。

0: 推出一个和尚阿星是抵挡不住的。再说这种人未经世面，万一反嘴咬人呢？老弟呀、啊、
1: 这点把握我还有，
0: 可现在小辫子抓在人家手里，舆论实在凶啊。陆龙弟，我们是自己人，没什么话不可以说的。现在前线的战况不佳呀，上海是一定要维持安定，再要闹出一个什么风潮来可不得了哦。
1: 潘委员，这件事我可是凭你的一句话办的呀。
0: 嗨，这时候你我还分什么彼此呢？上面不会让我们睡冷铺地，已经有了指示。叫你老婆出面，就说是姐妹恩怨。这样一来，此案无关政治，姐妹之间又可恩断义绝。这是一石双鸟啊。
1: 兄弟本钱有限，只剩这点老本了。
0: 那好办，将本求利嘛。

0: 法院里已经关照了，他妈的，这下可要朱春花的好看。
1: 反正死活要让月红出庭啊，这我还有办法。
0: 那心可不能软呢。
2: 春花，你俩看，你是月红，
3: 这不可能吧？
2: 是啊，他们两个人我知道的，他们总裁也是一年的初见呢。
4: 妙啊，真是奇峰突起，情节曲折呀。
5: 根据检察官起诉书，他确实是主使人吗？你不要害怕，本庭再问你，为什么邢月红要暗害朱春花？
6: 此事起因，是姐妹抢夺戏院，争名夺利，我一时糊涂，贪图钱财，受人利用，利用这，你
5: 说的可是句句实话？
6: 我要有半句假话。若有好人，我天打雷劈。
5: 来，把王阿星带下去。带主使人邢月红。
7: 带邢月红。

0: 秦月红出庭。
1: 你不出去，我要你的命。

你是不是叫邢月红？你的籍贯、年龄、职业，你教唆行凶事实吗？ 丢尸回包是不是你主使的？

0: 邢月红，是不是你暗害朱春花？是不是？你为什么不回答？快说！
1: 我替他说，邢月红，他不是主使人，他绝不会是主使人。
2: 怎么搞的？主管，我怎么不阻止他？
1: 尽管他鬼迷心窍，人鬼不分，他堕落了，可是他再堕落也绝不会暗害一起同过患难的姐妹。
0: 我问被告邢月红，我问主使人。
1: 我明白，有人是想破坏我们姐妹的情分，嫁祸于人，让真正的凶手逃出法网。
0: 不许胡说！
1: 要邢月红做挡箭牌，拿到这里来示众；要邢月红带人受过，让凶手逍遥法外。这办不到，
3: 把真正的凶手交出来。
4: 这是阴谋！
1: 你们搞的什么名堂？我们是陷害好人。

0: 得吗？解放前，你总想有一个自己的舞台。是啊，就在你住的那个晒台上。你说，反动政权不推翻，是造不起自己的舞台的。可是今天，我们的舞台多么广阔，它造在千千万万的工农兵中间。春姐，哎，来了。林大哥，我走了。
1: 白毛女，准备的怎么样了？
0: 不行啊，演不好。
1: 演好的。
0: 听说月红就住在你们下乡的这一带，这次去一定要找到他。嗯，姓唐的逃到台湾。

天去的时候，月红已经明白自己是走错了路。今天，我们要给他重新生活的勇气。

0: 我听说月红就住在这儿。
1: 哦，月红，月红。

0: 红，于红。哎，水来了啊！
1: 我们有十几年没有见了吧？
2: 是啊。
1: 哎呀，你们的戏文做得真好，你们都演得像啊。

0: 题了。白毛姑姑，你还认识我吗？小春花，哎呀，真没想到啊！你的戏文唱得更好了，唱到我的心里了。小香，还记得吗？
1: 春花
0: 啊，
1: 我刚才看见月红了。
0: 是吗？
1: 嗯，她来看戏了。
0: 哦，你先坐会儿。

叶红，春姐，我没脸见人，我好悔呀。

我总算回了家了。我要永远记住过去走错的路，一定要重新做人。

圣洁。嗯，我在想，今后要认真地改造自己，唱一辈子革命的戏。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3: 不要太淘气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0: 一，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2: 九块九？
11: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3: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就想把万里做成一张中国的古代的长卷画，随着这个画卷慢慢打开，你能看到千万种悲欢离合。
17: 作为我们演员来说，音乐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它帮助我们去把观众引到我们想让观众去的地方。
18: 我觉得水秀做的事情会是三郎会做的事情。
19: 最放不下的其实是他的这个太平年景的这样的一个愿望如何能够实现。
20: 他们的那种智慧不会让这些小情困住，
18: 也是亲情是留给时代的最后的一个温存。
21: 在乱世中没有小家，只有国家。
19: 我们一定要对今天我们自己的生活要有一个感恩。
22: 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23: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22: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音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海迪士智能锁。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凯迪仕智能锁，
2: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凯迪仕智能锁。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16699，4006679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凯迪氏菌诊所。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1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喝好水，救援涌泉生机。
1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6: 能通血管，
17: 还能保心防意外。
1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0: 龙黄桃特有的汁水丰盈，带来撩动舌尖的绝妙韵味。延龄黄桃，桃醉天下。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2: 敦煌乐器 CCTV
23: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氏智能锁，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凯迪氏智能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

0: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就想把万里做成一张中国的古代的长卷画，随着这个画卷慢慢打开，你能看到千万种悲欢离合。
1: 作为我们演员来说，音乐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它帮助我们去把观众引到我们想让观众去的地方。
2: 我觉得水秀做的事情就会是三郎会做的事情。
3: 最放不下的其实是他的这个太平年景的这样的愿望如何能够实现。
4: 他们的那种智慧不会让这些小情困住，
2: 也是亲情是留给时代的最后的一个温存。
5: 在乱世中没有小家，只有国家。
3: 我们一定要对今天我们自己的生活要有一个感恩。
6: 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7: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6: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尚佳。
2: 大家好，我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哎
1: 呀，今天是大暑，真的是不含糊呀、外面的太阳晒的人一整天都懒洋洋的、我看外面的这个蝉都懒得叫了，
0: 是吧？这大暑天啊，各位最舒服的事就是晚饭之后搬个小板凳坐在通风的楼下乘凉，然后呢

0: 一边乘凉一边听着或者是看着我们的节目，
1: 是的。
0: 那今天我们节目的这首开场曲呢，有特别的应景啊，叫夏天的风啊，就是专门来给大家送清凉的。
1: 对，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每次听完之后都感觉时间就慢下来了，就想闭上眼睛舒舒服服的伸个懒腰。
0: 那大伙呢就把手里的活先放一放啊，深呼吸，好好享受这一阵轻柔的夏天的风。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是来自海南海口的林婉飞。今天听歌听到浪花一朵朵，一下子让我想到了17岁那年过年回北京，当时我只买到了站票，拿着 MP3 听着任贤齐的这首经典歌曲，想到自己要站20多个小时，就不停地换着主力腿，希望能够在音乐的陪伴下早点到站。多亏了一个好心的男孩借口去餐车吃饭，把座位让给了我。这么多年过去了，只要小齐哥的声音一响，我还是会想起那个让我感动的男孩子。
0: 哎呀，这个男孩真的挺感动的啊。
1: 这个故事就这样戛然而止了吗？
0: 对呀，后边呢，这哪个

0: 餐车吃饭能吃大半天呢，明摆着就是他为了让你心里边别有负担，嗯，人找了个借口，
1: 对，
0: 轻描淡写的这一个举动，就把你的那趟有点受罪的春运旅程直接变成了青春偶像剧的剧情了。
1: 让我们带着这份对陌生人的感恩，把咱们的这首《浪花一朵朵》送给婉菲，愿你以后的人生旅途也能够处处遇见这样的好运气。

0: 海洋商家你们好，9年前的那个寒假，我和家人一起去了南京和扬州，当时在南京玄武湖边，听着荷塘月色，看着喷泉，满满都是夏天的味道，我就想起歌词里唱到的那段缓缓流淌的时光啊，希望借着这首歌在今年暑假再开启一段美好的旅程。
1: 一看他这个名字就是知道他是一个特别快乐，以后给自己找快乐的人。今年的暑假想再出发真的非常的好，不是重复旧路，而是带着当年的心情去遇见新的风景。愿你的新旅程像荷塘月色一样温柔安静，有风吹过。
0: 一起来听荷塘月色。

那时年轻的你和你水中的模样，依然不变的仰望满天迷人的星光，谁能走进你的心房，采下一朵莲，是那夜的芬芳，还是你的发香？

0: 呀呀，谢谢。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凯迪仕智能锁，氟氯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凯迪仕智能锁。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1: 嗨，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我们来看一下留言。杨友圈的好友黑夜彩虹留言说，你们好，想点一首栀子花开送给我们629宿舍的大家，也送给那个住在我青春记忆里的人。毕业十多年了，虽然不常联系，却常常想念。在那个栀子花开的季节里，有我们美好的昨天。
1: 栀子花开 So beautiful so white。 哎呀，这个也是后来比我年轻的那一辈人毕业的主题曲了。那些真正的朋友呢，是你会把它放在心里，但是绝对不会天天挂在嘴边。但是当你真的有难事儿了，难受了，打个电话，你会感觉那种踏实感又回来了。你们还是像从前那样的情感，那一切是那样的清清楚楚，真真切切。
10: 是的，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江苏扬州的连城，他说，我一听到被风吹过的夏天，思绪就一下子被拉回到5年前，那时候的校园里，我天天默默跟在他身后，就为了多看他一眼，只可惜那个夏天早就过去了，那个女孩也断了联系。
1: 哎呀，那个夏天

0: 你天天默默地跟在他身后，就为了多看一眼，这种爱真的是非常的纯粹啊。现在想一想，这种喜欢带着一点小心翼翼，带着一点笨拙，但同时也是非常真诚的。
1: 没错，被风吹过的夏天吹走了时光，但吹不散那份干干净净的心动。那我想你现在想起这一切的时候，还会轻轻地笑一下吧。不是每个夏天都有那样的少年心事的，也许那个女孩可能不知道，可她曾经是你的整个夏天呐，这就够了。一块来听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凯迪士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2: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这是一条来自浙江宁波吕林业的留言。他说，晚上刚加完班出来，骑着电驴回家的路上，听到了这首《小城夏天》，心情一下就好了，把这首歌送给大伙儿。大热天的别烦躁，下班了就一块儿听点轻快的歌吧。
12: 哎，我发现

0: 真的是，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骑车回家的路上就是打工人一天当中最舒适的缓冲地带。在单位呢，你是拿工资办事的员工，但是推开家门呢，又得面对各种各样的家庭琐事。只有在回家吹着风、骑着车的这半个小时，你100%属于你自己。耳机里面轻快的调子，再加上迎面吹来的风，就像一把无形的刷子，把身上的斑味刷得干干净净。
1: 那就把这首《小城夏天》送给林业啊，希望你每天上下班的路上都有好歌相伴，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那个耳机最好买那种就是可以开放式的耳机，
0: 对对对对，
1: 一定要听清楚路边啊那些机动车啊和行人的声音，好不好？安全永远是第一的。我们来听这一首《小》。

0: 下面的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四川的刘继红，他说想点一首恋爱 ING 送给我的女朋友倩儿珠。我们已经恋爱4年了，从学生时代一路走到工作，直到现在。还记得我收到的第一束花是你送的，很庆幸有一位超级爱我的女朋友，愿我们像歌词里唱的那样永远在一起。
1: 太甜了、你收到的第一束花是他送的，真的让人非常的羡慕。
0: 就是女生送男生的花吗？
1: 不只是这个让人羡慕、最重要的是他，你心中的那个他送给你的、这一份女生的主动和用心，其实就一开始就注定了这份感情不一般。
0: 那这两位朋友能够把这段关系一直定格在 ING 的状态，一定是少不了今天一束花呀，明天一个小惊喜啊，双向奔赴。所以这种永远不偷懒，永远用力向对方靠近的劲头，才是爱情一直保鲜的终极密码。
1: 老师，那我举一反三，
0: 你说吧。
1: 他们不光是恋爱 ING， 他们还会有很多未来的无数个4年，最后就会变成老伴 ING，对不对？哇，
0: 老伴儿 ING，
1: 是的。哎，
0: 各位音乐人，一首即将爆火的歌曲的名字出来了。年轻的时候我们听恋爱 ING， 年老之后我们听老伴儿 ING。好，不开玩笑了，我们把这首恋爱 ING 送给你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凯迪士智能锁。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宜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宜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吉林松原的邓丽留言说，想点一首海鱼恋，每次听到这首歌曲都会想起当年陪媳妇儿去电玩城的迷你 KTV， 她唱了一下午的悲情歌，但是最后点到这首歌的时候唱得开心的不行。一晃眼我们俩的宝宝都两岁了，一会儿等孩子睡了就再带他去过一个二人世界。
0: 我想跟这位朋友说啊，就你媳妇儿当年这个操作非常真实，就人在没有烦恼的时候啊，就特别喜欢在歌里边找点戏剧冲突，对吧？就过一把什么呢，就悲情女主角的那个瘾。但是她最后唱到这首欢快的歌的时候呢，你看一下子开心的不得了，因为她吼了一下午别人的悲伤，猛一抬头看见

0: 旁边坐着一个满眼是他的傻小子，这才反应过来自己拿的明明是一首甜宠剧的剧本啊。
1: 是的，就把这首海鱼恋给邓丽吧，给今晚的约会预个热，尽情的去享受你们的专属时光吧。

0: 谢谢。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凯迪士智能所。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

0: 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凯迪士智能锁，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讲究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公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9: 妈，我们走了。
10: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1: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12: 不要太淘气哟。

他们也是爱唱歌的警察，他们是守护一方平安的铜墙铁壁，他们也是跳跃在青春旋律上的闪亮乐章。

0: 民警合唱团。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唱先锋，我是主持人龚允熙，欢迎大家。今天和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是两位好朋友，让我们掌声欢迎演员张海燕，欢迎。
2: Hello， 大家好，演员张海燕，大家好。
1: 同时，我们也欢迎演员张博，欢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博，大家好。
1: 相信大家都已经感觉到了，我们今天的舞台特别的不一样。我们从演播厅走了出去，我们之间的距离，我们和音乐的距离变得更近了。但是不变的依然是我们对合唱的热爱，对生活的热情。那接下来我们就话不多说，赶紧请出今天的合唱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他们是护佑一方平安的人民警察，但在今天的舞台上，他们将回归自我，用音乐来讲述他们的青春和梦想。让我们掌声有请厦门公安青年民警合唱团，欢迎各位。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5: 大家好，
6: 大家好，
3: 大家好。
1: 我们就请各位警官们为我们带来《我相信》。

0: 然了。这首我们都特别熟悉的歌，由警官朋友们一唱，觉得更加热血沸腾了。我们先请我们合唱团中的团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合唱团，好不好？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厦门市公安局宣传处的民警庄淑晓，也是厦门公安青年民警合唱团的负责人。
0: 嗯，欢迎庄警官。
1: 我们这个合唱团，大家现在看到的所有的我的战友们，都是来自厦门市公安局各个一线单位的民警、辅警和文职组成的。然后他们有派出所负责窗口的户籍办理的，然后有交警的，还有我们的无人机的，还有我们那个负责派出所案件办理，还有特警，还有出入境民警，还有反诈骗民警等等等等。
0: 我特好奇，当初是一个什么契机，大家就成立了这样一支合唱团？
1: 应该是这样，在5年前，大家很喜欢唱歌，想，哎，要不然我们就编一点不一样的，大家喜欢的流行音乐，然后改编成合唱，大家一起唱一唱。然后排完了以后，我们自己拍了个小视频，发到网上去。
0: 然后当时一下就得到了很多网友的共鸣，就火了。
1: 对，
0: 有没有哪位朋友的评价让你印象特别深的？看到网友的什么反馈？
1: 有，他们的网友的反馈也很印象很深刻，有一句话说：“厦门是不是盛产合唱团？”
0: 哎，好有道理哈。
1: 对。然后我说，哎，想我们可以组建一个合唱团，把更多我们单位喜欢唱歌的年轻人聚合在一起，然后用这个方式来排解平常工作中的压力也好，然后在工作中也可以有机会释放自己的爱好。
0: 所以当初就是因为大家的爱好聚在一块儿。
1: 是。
0: 那咱们的合唱团一般怎么样可以入选呢？我看这一个个颜值都好高啊。
1: 对，主持人说了没错，就靠颜值。
0: 这么简单的标准吗？
1: 没有。我们的这个行业，大部分的基本上就90%以上是业余的，没有学过，但是很喜欢。那喜欢的话，我们也不能说，哎，像其他合唱团面试那样看谱子试唱，然后怎么样，就没有办法。所以说就靠天赋。然后大家如果看听大家唱的怎么样，然后能不能保证排练时间，然后如果喜欢的话，我们就一起来排练啊。
2: 哎，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他们会有一些打拍子，有一些动作，那这个是突发奇想，还是你们自己设计的一种风格？
1: 哎，这个倒不是，他其实身体打击，用自己拍打自己身体的部位，响指也好，拍掌也好，作为节奏的点，作为底，把歌曲的架构、节奏架构拉出来。哦，
0: 哎，您看，张老师，咱既然问题都提出来，要不要上台一块学一下，怎么样？来，咱一块学一学。然后我们再有没有观众也想跟我们一起来学一学的？机会难得，哎，我们帅气的警官们亲自教学如何身体打击。来，这两位观众有请，同样来到我们的舞台中间。
1: 现在就先请我的两位同事陈依稀和黄一杰为大家演示一下，走。可以了。
0: 好，这一趴我先退出，各位先慢慢学啊，我在旁边看着。
1: 没有。那要不然就这样吧，因为刚才那个好像是有点复杂，我们换个简单一点的，就两个动作，一个拍掌，大家都会吧？
3: 会。
1: 跺脚会吧？
4: 会。
1: 那就这两个动作组成就行了，走。
5: 动，大，动。
2: 哦，两下。
5: 大。
2: 一个，对吧？
1: 对，右脚两下。
2: 右脚两下。
3: 左脚两下。
1: 动，大。就是这样，
0: 这个我觉得咱能行。
2: 1、2、3、1、2、3、4，
1: 对，就这么简单。
2: 1、2、3、1、2、3、4，
1: 对嘛，学会了很棒。
0: 咱我喊3、2、1，咱们一块来试一下，好不好？
2: 来，试一个。
0: 3、2、1，走。
2: 1、2、3，动，1、2、3、4，1、2、3，动，1、2、3、4，
3: 这简单。
0: 这可以。哎呀，我们给自己鼓鼓掌吧。两位有没有觉得今天的警官们跟二位平时对于警察的印象其实还挺不一样的？
2: 确实是不太一样，因为我演过
1: 好多警察戏，
2: 对。就是我是觉得没有那么丰富，就是工作，然后破案，然后调查案件，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枯燥的。但我其实挺希望我们的这些民警啊，能够就是丰富多彩。能够让自己吧就更加的舒服快乐，所以有这样一个这种演出形式，我觉得是很好的。
0: 海燕姐觉得跟您平时一样，
3: 我呀在影视那个演出的时候没演过警察，我这形体只能演什么户籍办的呀，什么办办户口啊什么的，我估计都没我穿的号，你知道吧。其实我经常接触警察， 是为啥呢？因为
0: 这得好好说
3: 啊。对呀、啊，不是因为犯事儿了啊，不是，我是一个特别正能量的公民，我是在我们小区呢，是志愿者，我经常去派出所，慰问一下，在接触当中，我觉得他们也都是非常乐观的，感觉特别有亲切感的，所以我对警察真是非常的敬仰。
1: 那谢谢，谢谢韩老师。哎呀。
0: 我们这个庄警官，刚刚我们已经学习了打节奏，接下来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我们能不能跟你们一块儿打节奏？
1: 给你们那这首歌可能会比较抒情一点，更写意一点啊、
0: 我们
1: 也是一首流行歌曲。
0: 我们刚刚学的节拍能用上吗？
1: 可以用上
0: 啊，真的、啊。
1: 等我信号。
0: 大家听到了没有？一会儿看庄警官的眼神啊，等他的信号。那接下来为我们带来的歌。

0: 环。啊！
1: 我们继续有请庄警官。
2: 没听够啊，
3: 真好听，
1: 是吧？哎呀，好想说再来一个，
2: 声音真好，
3: 真好。
2: 他真的，他一张嘴唱，我都
3: 直起鸡皮疙瘩，
2: 直起鸡皮疙瘩，声音太好了，
3: 太好听了。嗯，
1: 其实我刚听的时候觉得有一句歌词形容的特别好，我印象当中是做自己披星戴月闯荡的盖世英雄。我觉得这句歌词就跟我心目当中的警官们特别像，所以特别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份温暖，谢谢你们。
4: 谢谢主持人，谢谢。
1: 其实说到厦门这座城市，我的印象当中这个地方好像就是由大海、鲜花和音乐构成的，好像每一个土地都有跳跃的音符。二位老师有在厦门有这样的感受吗？海燕姐，
2: 我去鼓浪屿住过3个月。哦，那个我到现在我也记得那个地方特别悠哉悠哉的，完了能看到大海那种感觉，能听着那个

0: 海鸥在叫，海浪的声音就像催眠曲一样，睡得可踏实了。他希望啥时候再去一趟，
1: 对，
0: 然后找你们玩去，
1: 没问题，没问题。
2: 因为厦门现在包括金鸡奖啊，也都在厦门举办。因为我第一次我去厦门的时候，我是在鼓浪屿拍了3个月，然后呢，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到点，我们这帮小孩拍完了想出去玩去嘛，要喊船啊，
0: 对对，
2: 要不然到了点那船就回不来了。
0: 对对对，
2: 我觉得那是一个，是个谈恋爱的地儿。
0: 对。
3: 就这个城市好像就是这样，特别浪漫。
1: 是，
0: 对。
3: 然后这个土地上也有很多跟音乐相关的非遗。
1: 是。
3: 想起来就是落日晚霞、大海鲜花，特别特别有氛围感的一个城市哈。
1: 是的。
3: 您刚说到，其实我们合唱团的成员大多数都不是专业的，
1: 对，
3: 但是我看大家唱的特别专业，咱们要不要各自来亮一亮？我们也听听每一位警官他们各自的音色，好不好？啊，这边可以给我们来两句吗？
4: 好的。那我带来一首那个马伊拉变奏曲，明美的。

0: 害了。咱还有很多隐藏的高手，唱流行的是不是？
1: 有，有，来
2: 来来来，有请。
3: 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杨宗纬的《流浪记》。

0: 太棒了，太棒了！
1: 哦，我们真的深藏不露哎，全都是高手，
2: 太好听了。
3: 这音色也很像，你知道吗？唱的也很好，真的。杨宗纬当警察肯定不如你，你放心，但你唱的比他好。
1: 接下来我们就请各位警官们再为我们带来一首歌曲《光亮》，就如他们一样。

0: 好听啊，这首歌，跟刚刚的感觉完全的不一样。
1: 对对对，三种风格，有戏曲啊，都有，很全面。你们要火了，要大火！
2: 感谢陈老师。
0: 其实在这首歌当中，我们刚刚听到了有和声，有古诗词，有戏腔。我们今天在藏书楼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一起来聆听音乐。接下来我们要带来的这首歌也同样改编自古诗词，是改编自郑板桥的竹石，是不是？这首歌我印象当中是在我们央视的经典咏流传当中之前演唱过。
2: 没错。
0: 那是大概什么时候呢？
2: 应该是2023年的，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
0: 当时是一个怎么样的契机？
2: 其实最一开始我们选定的古诗词不是竹石，节目录制前的两周，然后呢，有一天我好像在翻一个什么书，然后就看到了，那这一句话“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说哎，这句词跟我们警察的这个职业和身份太贴切了吧。然后就跟栏目组沟通说，哎，能不能改编这首古诗词，展示我们现在青年的这个民警依然有那股韧劲儿跟拼劲儿。
0: 所以我们接下来也来感受一下这一首由我们厦门公安青年民警合唱团为我们带来的《竹石》，有请各位。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妈，我们走了。
4: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5: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4: 不要太淘气哟。
6: 凯迪士智能锁。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减掉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谢谢你们迎着风雨守候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其实我知道，除了这个，我们的民警们都是扎根基层的，咱们演员演戏也一样，也得深入生活，然后去仔细感受生活的这些琐碎，才能更好的传递情绪。两位其实都演过特别特别多的角色哈，那演这种正气的角色有没有什么诀窍可以给我们传授一下？
1: 我跟我姐都是北京人啊，而且我跟我姐20年了，在演戏当中呢，他们教会我们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体验生活，你必须要扎根到基层里面。我这次演那个戏的作品也是，因为演的刑警队队长，我就去这个北京这个他们这个刑警队去体验生活。剧本里是源于生活，会高于生活的，但他们里面有一些特殊性质，尤其是刑警，因为他们经常忽然就有一些这些战友就不在了，就忽然就有可能就牺牲在某一个地方，但大家呢还是要按部就班的去完成这个东西，所以其实我们去作为演员来说，演的是他们的魂，是希望以一个另一种别样的方式来传递给这些我们的百姓，所以这也是我们能做到的一些，对吧，姐？
2: 演员就是应该这样的，你要想演好一个人物，就应该体验的是个什么样子，你不能说从我想象的是个什么，
1: 对，
2: 一点灵魂都没有，你演不出来，老百姓不是傻子，他能看出来。
0: 哎，其实听完两位老师的表述哈，我觉得我们的警察在接触人性的复杂，而我们的演员在诠释人性的复杂，这两个工种是有特别多相似的地方的。
1: 是的，
0: 其实我们现场来了很多不同职责的警察，我们也请庄警官给我们介绍介绍，让我们认识一下他们好吗？
3: 好的。首先就介绍一个大家在影视剧中最经常看到的一个警种吧，派出所的办案民警，我们小邱警官。那就请小邱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他工作中的一些那个感触感想。
0: 小邱警官您好。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厦门市公安局基层派出所的一位民警，我叫邱辉翔。大家可能会好奇，是不是警察都像电视剧里面演的那样，每天日常就是惊心动魄啊，每天就是抓不一样的那个嫌疑人啊，或者是办大案要案。但实际上不是的，我们在基层所队接触的最多的就是人民群众，就是我认为啊，其实我们都是平凡的人，只是说我们有这个职业的特性，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这个身份，但只有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成大事来做，在这份职业才能深入人心，焕发新的光芒。
0: 谢谢你们。
3: 好，下面请我们徐警官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出入境的民警。
5: 我是来自厦门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的许桂林。这个我们厦门公安局的这个出入境管理支队呢，也是我们国务院命名表彰的这个模范单位。我们的主要职责呢，就是办理中国公民啊，还有外国公民啊，这个出入境证件，还有一个居留许可啊，包括提供一些政策上的咨询啊，协助这个处理一些外事的这个案事件的办理啊。
0: 谢谢徐警官。请教一下哈，咱们这个过境免签政策时间延长了，那大家的工作会变得更加繁忙吗？
5: 我们对这个量已经是这个急剧上升的但是看着这么多外国友人喜欢来到中国，来到厦门，我们也特别的这个忙并快乐着。
0: 谢谢你。庄警官，还有别的类型的警察吗？
3: 有，就是接下来介绍的这位民警呢，是我们的一位00后的警官，然后呢，他现在是负责一些反诈骗的工作。有请我们的徐警官。
0: 徐警官你好。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的许贝明，我是一名办案民警，平时办理的案件基本上都是电信诈骗类案件。

0: 我想请教一下哈，因为我知道现在诈骗分子是无孔不入的，
1: 是
0: 老年人已经不仅仅只是受灾的重要群体了，我们很多年轻人也上当受骗。
1: 对对对，
0: 有什么比较典型的例子吗？
1: 还真有。嗯，大家爱看演唱会吧？
2: 对。
1: 那演唱会的门票是不是特别难抢啊？
0: 对。
1: 那如果抢不到门票，大家会做什么呢？
0: 有人说黄牛。
1: 那私信他们之后，有一些他们会说我这边有渠道票，会发给你一个链接或者二维码啊。你扫描那二维码进去之后，那可能看起来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一个售票的网站，那个网站是他们自己做的。妈呀！啊，然后上面会让你去填写你的身份证信息。
0: 对，
1: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票都是实名的，他们会让你扫码付钱，付完钱之后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来了，它会显示出票失败。哦，他给你的答复是你的钱可能被冻结了，没有转到我们这边来，你先把你名下的银行卡所有的余额转到我们这边来，我们进行扣款完以后退还给你。他这样子慢慢一点一点的把你银行卡里的钱给挪走，
0: 一步步上钩。
3: 他把你的所有的东西一二三四五六步的设计怎么把你带进来，让你信任，然后怎么再圈你。我们叫勾圈 K 嘛，先勾你再圈你。
1: 是是是，
2: 这对勾圈
0: 以后被 KO。
1: 对，
3: 真是这种呢。
1: 所以说大家年轻人购买演唱会门票还是要在正规的渠道去购买。
3: 哎，这个是学到东西了。
2: 对，这头一次听说。
0: 各位年轻朋友们记住了。
4: 有一次我接着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电话，我就逗他这那，他说啊，你现在汇多少多少钱，怎么怎么样的这那的。我说行，我说你账号给我，啪把账号给我，姓名给我都弄好了。然后我说行，那我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就挂了。一会儿他又来电话，您那个什么打过来了吗？我说啊，钱已经给你打过去了。我说你查一下吧，就给挂了。一会儿又来电话，喂，你这个骗子。他说我是骗子。你特别有意思，有时候我愿意跟他们多聊会儿，觉得好玩儿，你知道吗？
0: 我相信说到这个反诈，我们每个人都有滔滔不绝的心里话哈。其实徐警官，因为我真的有关注厦门公安的这个账号，而且我发现厦门公安的账号太有活力了，就是各种大家想象不到的拍短剧，然后那个唱跳。你们还做过直播带货的反诈，对不对？
1: 反诈波波间，
5: 欢迎宝子们来到厦门公安的波波间。大家平时喝不喝酒？
6: 喝。
5: 开不开车？
6: 开。
5: 现在厦门公安专门为了喝酒又开车的同志准备了一些套餐。压盲线扣几分？
6: 三分。
5: 闯红灯扣几分？
6: 九分。
5: 走染红牌呢？
6: 九分。
5: 现在如果你醉酒驾驶，不要九分，不要六分，也不要三分，直接吊销，给不给力？
6: 给力。
5: 除了吊销之外，还额外赠送拘留套餐，一天够不够？
6: 不够。
5: 两天够不够？
6: 不够。
5: 情节严重者，直接六个月。三二一，上链接。
7: 他那个反诈播间是这样的，当时就是其实是个瓶颈期的一个产品，通过这种比较洗脑的方式，然后尝试的做了一期，哎，没想到出圈了。然后这一期那个反诈直播间这个系列，可能我们拍了这五六期，然后全网的点击量可能45亿左右。
0: 而且我觉得这个方式好有效啊，奇奇怪怪的方式进入了大脑，所以这个方式是咱们这个警察队伍当中来了很多的年轻人。
7: 对，00后开始进入公安宣传工作和各行各业。
0: 那咱们既然有这么多奇思妙想，没给咱们合唱团争点活吗，庄警官？
7: 有，我们有，就是我们的自己的民警创作了一首反诈歌曲，然后我们也给他做成了一个合唱的形式。
0: 这首歌
7: 叫一起点亮。
0: 一起点亮。
7: 对，哎
0: 呀，太好了，那我们就请各位民警们来点亮我们的舞台吧，欢迎各位。

0: 好，我们请钟警官再给我们介绍介绍其他的警察同志好不好？
1: 就是我们石素石警官，他是一名特警。
0: 石警官您好。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厦门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的民警，我叫石素。咱们厦门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呢，主要承担应急处突、武装巡逻、搜爆排爆这些极难险重的任务。厦门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呢，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在这30年里，我们承担过2008年汶川地震的抗震救灾工作，以及2008年奥运会的安保工作。同时，我们曾经荣立过集体一等功。
0: 您看咱们特警的气势就是不一样哈，眼神充满了坚毅。我们今天特别难得可以请到石警官来到我们的现场哈，能不能给我们亮几招，教教我们防身术，让我们更加有安全感，可以吗？
2: 可以啊。
0: 哎呀，有请。来，我们现场有没有观众愿意来学习一下？哎，这两位有请。
2: 就教大家一些比较简单实用的一些防身招式，也就是我们的解脱技术，就是别人突然跟别人起纠纷了，我这样子
3: 对防狼术之类的，
2: 对对，就别人突然抓住你了，那你要把这个手挣脱开，要怎么挣脱？怎么挣脱？怎么挣脱？怎么挣脱？
0: 你俩干嘛呢？关系挺好，
3: 哎，你俩是老友没见面了吧？
0: 对。
2: 大家可以看到哈，虎口是咱们这个手上力气最弱的部位啊。那所以说，这样被抓住了，那我们要从它的虎口位置挣脱开。哦，来，您握住我，慢动作哈。第一步，咱们往后撤，
4: 撤。
2: 目的什么？稳固自己的重心，同时破坏了。你看，本来我跟他这么站，我一拉，同时破坏了对方的重心。第二步，我们朝他的虎口处发力。然后挣脱开，同时我们自己往后退啊，
3: 这样啊，
2: 这是这样，往下的，往上的呢也是一样，他从这样子握住我，我们也是一样，第一步干嘛？
3: 退，
2: 对，稳固重心，破坏他的重心。第二步朝他的虎口处发力，咱们这样子出来，来检验一下他的学习成果。嗯，来，
5: 后退。
0: 哎呀，可以
3: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算是基本掌握了哈。啊，来看半天了，怎么？咱俩来一下，看你学会没有啊？嗯，
3: 这小细胳膊还你俩来一下，
0: 我用两只胳膊握着你，
3: 踩他脚。哎哎哎！
2: 哎哎你们要去哪？
4: 拔河比赛
3: 给带回家了，
0: 这
3: 不？
0: 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呢，警官？
2: 那咱们作为女同志来说的话啊，力气肯定是没有男同志大的。那咱们该怎么办呢？想请问一下大家。身上哪个部位最脆弱啊？
0: 脖子。
2: 还有呢？
3: 还有应该这儿。
2: 对，哦，眼睛。哦，
3: 眼睛。对，
2: 抓住之后，我这只手是不是空下来了？
3: 对。
2: 那可以干嘛？
3: 杵他眼睛。
2: 他戴着眼镜也不用担心，因为就是人他是有这种恐惧感的呀。只要有东西像眼睛起来了，第一个反应肯定是躲了。啊。那或者怎么办？就是刚刚。
3: 累这儿，
2: 大姐所说的
3: 是吧？累，
2: 对这边，哎，
4: 软肋，
2: 痒痒肉，
3: 对，
2: 那我们一捏，哎，他一痒痒，手一松，那我们。

0: 我们该赶紧跑，边跑边干嘛？大声呼救，同时拿出手机拨打110。
1: 明白吧？碰到这种事儿，得先隔着他一下。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凯迪士智能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他们是警察，他们也是爱唱歌的警察，他们是守护一方平安的铜墙铁壁，他们也是跳跃在青春旋律上的闪亮乐章。
9: 我们是厦门公安青年民警合唱团。
0: 从2021年开始，就是国家给我们设立了中国人民警察节。2021年是第一个，这是属于我们人民警察自己的节日，那也非常的自豪，能够因为这份职业比大部分人都过上一个节。嗯，
10: 一定要告诉大家，每年的1月10号就是警察节，专属他们的节日。
0: 警察节我们改编了一首歌曲，又加了一点跟之前不一样的东西，加入了我们民警子女的合唱团，和我们一起在台上共同演出。然后当时这首歌曲那个推出了以后，他接触到，哇，就一片说，原来宣传工作还可以就是拉着第一个是小朋友一起，第二个是让大家看到其实我们公安民警和家庭背后是相互支撑相互依靠的，就是我们站在小朋友前面，他们是仰望我们的，但是其实小朋友在我们身后是我们的依靠。

0: 这是一首听完让人充满力量的歌，但又是一首让人听着听着想要流泪的歌，特别特别的温暖。有没有哪个小朋友愿意和姐姐聊聊天？哎，有请这位小朋友。
1: 我叫周许飞，我的爸爸是一名人民警察。
0: 啊，你知道爸爸的工作平时在忙些什么吗？不太清楚，就知道爸爸特别的忙哈。那在你心目当中，如果让你用几个词儿来形容一下爸爸，你觉得你爸爸是什么样的？
1: 坚强的，勇敢的。
2: 哦，
0: 坚强的，勇敢的。嗯，海燕姐，
2: 嗯，
0: 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菲菲看着看着特别的眼熟？
2: 对，一个小号的。
0: 哎，我看大家的眼神好像都若有所思哈，都看向了某一个地方。庄警官，您跟菲菲是不是有一些？我没猜错吧？是吧？
3: 没错，我女儿。
0: 哎呀，携女儿来到了我们现场。我们还有没有其他小朋友愿意跟我们聊聊天的？来，
4: 大家好，我叫杨启印，我的爸爸是一名人民警察，在我心目中，他是一名优秀的英雄。
0: 爸爸在你的心目当中是一个除了英雄之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4: 勇士。
0: 勇士，哦，你看永远是跟勇气、正直、勇往直前挂钩的，棒。我们再找一位小朋友吧，好不好？哎，我看中间这个小朋友的气质特别的沉稳哈。
2: 对，嗯，
5: 大家好，我是来自盟警合唱团的连浩毅，我的妈妈是一名人民警察。
2: 哦，妈妈是。
0: 哦，那你知道你妈妈具体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吗？
5: 我妈妈平时很忙，平时都很晚回家，但是我们一起经常会讨论一些我的作业和难题。
0: 啊。

0: 他还会抽空的时间带我出去玩和运动。
1: 那今天你的妈妈在现场吗？
0: 在。
1: 在啊，欢迎您，欢迎您。谢谢你。哦，我发现所有的小朋友提到父母其实关键词都一样，在他们的心目当中父母是英雄，但是父母都特别的忙，没有时间陪伴他们。因为你们的工作其实平时特别忙碌，比如说像庄警官您，你们平时一周大概能陪菲菲吃几顿饭呢？
2: 就这两周嘛，一顿晚饭都没有。
1: 哦，菲菲，你会有的时候有点失落吗？老是等不到爸爸。
3: 就是我感觉就是因为有很多爸爸要处理的事情，比如说他晚上有些文件要写完。
1: 哦，哎呦，特别理解他，真好。庄警官当时是怎么想到去成立这样一个合唱团呢？
2: 因为我发现现在的家长其实对小朋友的第一个是艺术教育都很重视，但是呢又有一个问题，都没有时间陪他们上课，因为我们自己也都很忙。那所以我就和我们整个团队的小伙伴就是商量了一下，也跟单位的领导说，我说我们能不能就是在整个单位的范围内，然后招募一些小朋友，成立一个警察小朋友的合唱团。那这样就是又可以帮一些我们的民警啊、同事啊解决一些没有时间带娃上课的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呢还可以说让大家从另一个侧面来让大家更加理解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职业啊。
1: 你看，我们老说世间哪得双全法，其实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想法，既可以增加他们亲子之间的关系，同时小朋友在合唱当中也会变得更加的自信，更加的勇敢，有更多属于自己的舞台。所以我觉得这个合唱团真的特别有意义。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请他们为我们带来一首好听的《和你一样》。

0: 谢谢。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解。

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凯迪士智能锁。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今天听了各位警官们为我们唱了这么多动听的歌，分享了他们的故事，好像跟我们以往的印象不太一样。他们是活泼的、幽默的、生动的、富有创造力的。不知道两位嘉宾有什么样的感受？海燕姐，
1: 今天了解了，公安干警们另外一方面的生活方式也好，还有你们的性格也好，我希望你们呢，一定要注意安全。不光要保护好老百姓，更要保护好自己的家人。谢谢你，
2: 谢谢。
0: 国哥，
3: 我觉得太丰富了。我觉得影视里面不管演再多的刑警，他都是假的，你们是真的，是真心英雄，你们辛苦了。
0: 在罪恶面前，他们是出鞘的剑。但是在危险面前呢，他们又是温柔的盾。我们要感谢厦门公安青年民警合唱团的各位警官们，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好听的歌曲，更加感谢他们始终保持着赤子之心，你们是无愧于这个时代的骄傲少年。

0: 敬礼。
1: 感谢厦门公安青年民警合唱团，谢谢你们。
2: 其实感觉挺奇妙的，就是你让我平常抓小偷啊，或者是处理一些纠纷之类的事情没问题，但是你让我拿着话筒站在灯光下，就其实我手心里面全都是汗。
3: 参加这次节目录制呢，我感觉很荣幸，也很有意义，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认识我们，同时呢，也让全国广大的公安同仁们都知道了，在咱们公安工作之余，能有唱歌这样一个减压的途径。
4: 参加这个门警合唱团，能够让孩子能够融入我们，跟警察叔叔和阿姨更能够很好的沟通和交流，也能够让他理解我们的工作，
5: 让大家看到我们青年民警的风采，感受到我们日常工作岗位背后的不容易。也希望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如果大家有碰到我们年轻警员，能够多给予一些相信与理解，放心交给我们零零后吧，一定不会搞砸的。
6: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7: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凯迪士智能锁。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0: 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凯迪仕智能锁。
3: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凯迪仕智能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我是王勇，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这场音乐会，真的非常非常的特别。维也纳爱乐美泉宫的夏季音乐会，夏季音乐会在室外，很多人把它理解为是一个纳凉音乐会，但是可能更多的在这里是一个古典跟当代的交融，而且对于我们很多爱乐的朋友而言，会感受到不一样的欣赏环境。对于一些我们的非古典音乐爱好者而言，确实这又是一个旅游项目。每年六月维也纳爱乐将会在美泉宫的皇家园林广场上为大家呈现这么一台音乐会。这个音乐会从2004年首次举办到2024年，正好20年。作为20年的纪念，将会呈现一台怎么样的精彩演绎给全球的观众们呢？让我们一起看一下。

往常很多的游客来到美泉宫，最重要的理由是什么？打卡西西公主住过的地方。但是如果在六月底你也能够来到美泉宫，在西西公主的窗台之下，在皇家园林当中所搭成的这一个舞台之上，又能够感受到维也纳爱乐这种天花板级的乐团为你呈现的夏季音乐会，是不是觉得更加的超值呢？那么每年有很多的游客，有很多的爱乐者来到美泉宫，聆听了前面的音乐之后，最后总希望有一个 happy ending， 大家总要有个结束感。这个音乐会也会有自己的一个保留的返场曲目，那就是维也纳气质圆舞曲。

0: 太平年系列节目录制已经接近尾声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把目光投向父与子的传承，君与臣的博弈，夫妻的守望，兄弟的羁绊。同学们，你们好呀！打扰一下哈，这位同学，你看过《太平年》吗？
1: 我看过。
0: 对《太平年》剧中哪一对君臣之情印象特别深刻的？
1: 胡静思与钱红处，他们两个互相牵制，互相成就。
0: 那说到《太平年》当中让你们印象比较深的兄弟情，你们会想起谁？
2: 郭荣和赵匡胤，他们两个不是没有血缘关系吗？但他们一直这样扶持下去。
3: 印象最深是六郎和九郎。我越看剧越会发现，实际上六郎就是骨子里是很疼九郎的一个人。
0: 那《太平年》里的情义两个字，你会第一时间想到哪个人物？
4: 是赵匡胤父子，特别像中国式教育，看似都是特别严厉的，但是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好。
0: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回到现场，听听主创们有什么样的感受，去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情义家国，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龚韵希，很开心可以在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和大家见面。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参与节目互动会有惊喜等着您。今天我们要继续走进总台2026年的开年大戏《太平年》。本期节目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太平年》的制片人樊飞飞，音乐总监作曲陈雪然，剧中冯道的扮演者董勇，剧中郭荣的扮演者于浩明，欢迎您。其实提到《太平年》当中动人的情感，我们一定会提及的就是几对父子情，他们在乱世当中反复的拉扯，但是又好像那种血脉深情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断裂过。今天特别想先问一问董老师，因为您饰演的这位冯道冯令公啊，在您这个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哪一对父子深情是给您留下最深刻印象的？
5: 用冯道的角度来看，一定是郭氏父子，就是郭威和郭荣，虽然他们不是亲父子，但是他们这一对在冯道心目中是找到了真主。
0: 其实说到父子，最打动我的是赵红英和赵匡胤，因为在他俩身上我看到了一种非常典型的中国式的父子关系，就是严苛和温情并存，打压和托举交织。尤其是当时局动荡的时候，前途未卜的时候，好像赵红英的一句话就像一根刺一样扎进了每个人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6: 他说冯令公甘冒大险，钱家老九还在狱中，这个时候离京别走，此生无缘再入宣阳门。阿爹，儿子该去吗？
7: 你想去吗？你想过没有，若是冯令公和郭荣都坏了事，腋下的杜重威早一步得了京师，你又当如何自处呢？
6: 阿爹毕竟还在京师，定会教儿子自保之道。

你若是向刘令公称了臣，你爹我向杜重威称了臣，你又当如何？大郎，你要记住，乱世无父子。若有朝一日，你我父子在疆场上对阵，万万不可心软。

0: 其实刚刚那句话乱世无父子听上去让人特别的唏嘘，您是怎么看待这句话的？
1: 在五代十国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以何种身份在这样的一个世道当中你敢安身立命，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选择。我认为赵红英他的这个思想，他有一种大义在里面，其实是蛮难做到的。
0: 能不能做到，我相信冯令公肯定见过了这么多风雨有发言权，这个乱世无父子是不是也是一种庇护呢？就至少让这一家族还留有一点延续香火的可能性。
2: 没有，他们战场相见都不要手软了，就没有什么庇护了。他刚才的台词说你投向了刘令公，我这儿变成了那个
1: 杜重威的、
2: 杜重威、那我们就会见面。那其实这也存在于父子之间有信仰不同，他们可能会走上两条路，但其结局是因为一路这么下来，就是他们依然是孩子是同路人。这个是很难的一个事情。
0: 我们樊老师是怎么看待这样一对父子的？
3: 这种其实就是我们现在非常传统的一种父子关系，他内心总是希望孩子能成才，但是在这个乱世中他又特别害怕他闯祸，又害怕他张扬的性格然后出问题。所以就是刚才看片段的时候，父亲在教给儿子特别重要的一个观点，国家的义是大于小家的义的，在乱世中没有小家，只有国家。
0: 所以我又被点醒了，我有这样子天真的想法可能是因为我生在一个太平年代，一直被庇护着。这段音乐的名字也叫乱世无父子、是特意为这个场景量身定做的吗？
4: 它的旋律是为这个场景定制的，就是我们当时是拿到一个片花，然后就看到了这个场景，我觉得这个对话特别打动人。一方面呢，他是一个严父，但其实他又很爱自己的儿子，他的体现是一种深沉的，然后是
1: 深沉
4: 对克制的。然后呢，第二方面就是说父子之间，然后因为这个乱世的背景，有可能有一天要兵戎相见，它是有一些扭曲在里面的，所以是这块我写一条旋律，能表达这种克制的感情的同时，有一些悲悯在里面。所以我就想什么乐器最合适呢，我就特别喜欢大提琴的那种，就是低沉的那种声音，就是弓拉的每一下在那个弦上，它的那个微小的喘息，就是在别的乐器上可能这都出不来大提琴那种效果，就是噔噔噔噔噔噔滴滴噔，就是然后断一下噔噔噔噔噔，它中间

0: 每一个段可以控制，不像钢琴。我可以给大家听一下，就是最后的那个大提琴版本是什么样。嗯，比如说钢琴呢，就是它这个旋律可能奏出来是。就是它是点状的，如果是大提琴，它会有一种这样连起来的感觉，
1: 线状的这种。
0: 啊，它是这种感觉。我们录出来以后，我还是挺满意的，就是这条这种表达深沉的情感是这样的。

0: 就是好像更多了一点厚重的那种底色。
1: 作为观众来说，我能评价这音乐好与不好，只有樊总可以评价，因为他以前是学音乐的。
0: 对，刚刚雪然说对自己这一段还是比较满意的，那樊老师呢？
2: 我从小拉弦乐嘛，我觉得就是弦乐它就是有一种特别的那种情感的延伸感，就是能把人的情绪带在这个环境中一直往下延绵。所以就是我听到雪然他第一次拿了给 demo 给我们听的时候，他就是有一种递进感的爬音，一遍一遍重复这个旋律，就抓着人的心就是往里走。它又不是那种特别爆发的，它就是那种绵绵细水，一点一点走到内心的这种感受。
1: 我觉得雪然你是不是特别高兴有一个懂音乐的制片人，
3: 对，
1: 能够来评价你的音乐。专业的人做出来的曲目
4: 就懂得欣赏，
1: 需要专业的制片人来欣赏和评定，
2: 这互相懂得以及欣赏。
1: 到我这儿，我不知道你懂不懂音乐啊，反正到我这就俩字儿，好听，就
0: 完了。厉害，感人。
3: 对，
2: 这是最高评价。
0: 我们再回到剧情当中，其实我们刚刚回顾了赵氏父子的隐忍和克制，那接下来要登场的其实是我们都非常喜欢的郭威父子，而且这对父子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了命运的残酷。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5: 就是雪峰在店上说的那些话，你也不必往心里去。
6: 其实叔父说那些话，儿子并不在意。
7: 我只是生气，他竟公然在店上顶撞二爹。我是不是二爹的儿子，旁人谁说了都不算，只有二爹你说了算。
5: 你最近怎么一直住在军营里，不肯回府里去住了？
8: 哎呀，
9: 你哥，
8: 你这是不太知道尊重啊，你啊！
1: 这又是大提琴吗？
4: 对，这
2: 大提琴，就一个长，听，你是不是会爱上大提琴？我也。

0: 阿爹，儿子不想当太子。你要不想当，这阿爹活了一日，这天下没人敢逼你去当。你要想当，阿爹拼了这条老命也让你当。你要是想领兵，便去侍卫将军；要想做事，就去中书门下。 跟着福临公西学正谱，
1: 儿子想去陈州。

0: 在这场戏之前，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其实郭威应该是在朝堂上面替他挡下了所有反对郭荣当太子的声音。
1: 对，
0: 然后回到了这个屋子里，他们其实又回到了父亲和儿子这种非常纯粹的身份。
1: 对，
0: 而且这场戏打动了特别多的人，我相信您也一定是非常被这个剧情打动，才能传递出这样的情绪。
1: 郭威对于这个郭荣，他是有挺大的这样的一个恩情，在整个郭荣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是给予了郭荣很多很多的这种就是精神上的这种养分。直到郭威然后郭荣在经历这样的一个惨遭灭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们两个人最后也只能够相互的去依偎，然后精神的寄托只能够就是相互的去给予，
0: 互相慰藉，互相取暖。
1: 没错没错，这场戏一开始没有这么多的情绪的这种展现的，然后当时我是会觉得说惨遭灭门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在后面的一些场次当中也都没有办法能够得到一些释放，只能通过这场戏会把这样的一个可能内心当中的这种痛苦去流露出来。
0: 感觉一口一口咽下的不是饼，是混着泪的痛。
1: 对，
0: 就这场戏看得我们太揪心了。而且我们刚刚说到立郭荣为太子这个建议，应该我记得是朝堂上面冯令公提出来的。
2: 确确实实他在郭荣身上看到了他期盼已久的影子，担当，他们父子都一样，心里头都刻着太平年三个字，这是冯道看到的。他看到的他就要去做，虽然他做的不是那么强烈，他还是要顺势而为。
0: 感觉以冯道的政治智慧提出来就已经是一种认可。这场戏樊老师应该已经看了无数次了，但我看您看这个片段的时候依然很动容，最打动您的那个情绪是什么？
3: 主要是这真的是我见过最惨的君王父子了，没见过这么惨的。我们在做后期的时候，这已经够惨了，这段戏导演还说不够，然后他加了一段，
1: 就是
3: 对闪回，而且他闪回的是你们最温馨，
1: 对，
3: 就是最温暖的那一刻画面，然后他用黑白，就是本来就已经很惨，然后被导演剪辑加码，然后被他音乐加码。我在他机房的时候看的，就直接给我看哭了。
4: 就是这段音乐它本身的旋律其实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主题，然后叫一个朝廷，就是看着董永老师扮演的这个冯道在城墙上跟耶律德光那段对话写的，就看着董永老师整个那个状态是一个特别疲惫的状态，就是看尽兴衰，这个旋律就是一个情感最原始的表达，所以他就需要把那种人的自由感演奏出来，就我不能滴答滴答滴答滴答答，他必须得是那种然后呢，这个变奏是大提琴去演奏，他就是特别孤独。郭荣和郭威这对父子，他们虽然说当时是称帝了，但是这个场景对于我来说，我感觉的是无比的孤独。第一是真正的就是家人都被杀了的这种物理上的这种孤独，第二是就是说他们在这个位置上虽然说权力最高位，但反而是根本就无法被人理解，然后那种孤独感。
0: 今天知道各位主创要来，我们同学也有问题想为各位主创。首先有个问题是想问樊老师的，说在太平年当中您是第一次和俞灏明合作吗？在合作的过程当中两个人有碰撞出什么火花吗？
3: 跟灏明认识挺多年了。
1: 对
3: 对对，不敢说多少年，因为怕暴露我俩年龄。好像我们就是在等待这个最好的时机。
1: 对，
3: 对，第一次拿到剧本我带的形象就是灏明的，就是他那个忧郁的眼神。对、
1: 对，因为一开始可能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想象说我能够演好顾荣这个角色，就其实责任也是挺大的，压力也是挺大的。
2: 你演得特别好。
1: 没有没有，
2: 真的
0: 在现场有和董老师请教探讨一些剧情。哎呦，
1: 我跟你说现场真的一开始啊，我特别害怕董老师。对，因为董老师在现场他的这种创作的这种状态非常沉浸在自己的这个创作状态里面。
3: 对，
1: 然后就冯道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就完全是气场全开，哪怕是我们在休息的过程当中董老师一坐在那儿，然后就是他会有

0: 很强的这种距离感。对，然后以至于说，哎，那个时候跟董老师打招呼，哎，董老师，然后董老师，
1: 这跟角色有关系。
0: 对，
1: 如果我去演郭威，我就可能私下里我们去出去吃饭呀、啊、什么会多一点。但我演的是冯道，他演的是郭荣，所以我是刻意要跟他保持这个距离。我们是拍完戏以后才熟起来。
0: 确切的说，是董老师看完了这个戏之后啊，也都没有想到说，哎，啊，浩明能够把这个郭荣
1: 啊，
0: 这个演成这样，发自内心的、发自肺腑的给了我表扬，对，所以我得到董老师的表扬，我很开心的。
1: 因为在我眼里啊，那个钱钟书、赵匡胤和那个郭荣，他们年纪相当，就是每个人都我都想演帅，或者是我都想演英明，都想演智慧，这个就很容易顺撇儿，仨人是演一样的。我看完全剧播出以后，我觉得他们三个人都特别好，而且我是完全没有想到，就浩明是这样的演法，他完全独立于自己的郭荣的这个形象，无论从外至内，有他独一份的东西。然后包括雅文也好啊，包括白玉也好，他们都把自己那份给突出出来了，这才好看。像今天所呈现出来的这个三个不同的君王形象，是很难演。他们三个人都演得好，但是浩明更是我意料之外。
2: 三个旷世安邦的少年，在戏里得到了冯令公的认可，戏外得到了董老师的认可。
0: 对对对，
1: 但是最重要的是雪然的大提琴，
3: 这是底色和灵魂。
1: 因为刚才我在跟他说，其实作为我们演员来说，音乐对于我们来说这是辅助我们的。当我们的表演不能够达到观众所期盼的，这时候音乐上，它帮助我们去把观众引到我们想让观众去的地方。
0: 对，
1: 而且我刚才也跟雪人说，作为影视的音乐来说，多少年以后这个影视无人记得，音乐是永远流传的。就我们小时候，我听一个英雄赞歌，听一个红梅颂，我依然能够记到今天，这就是音乐的魅力。
4: 说到这儿，我觉得就是说董永老师太抬举我们了。然后就是太平年其实音乐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观众看完说，哎，怎么太平年的音乐量很少哈、啊、这个很多地方听不到什么音乐。其实就是因为每一个演员的表演实在是太好了，没有办法再去做任何的补充，然后我们拽下来很多很多就是本来可能铺得很满的音乐。
1: 如果说不是今天来做这个节目，我对这个音乐我没有这么大的感触。这个东西一定要单拎出来去讲，
0: 对，
1: 才可以。
2: 剧情跟音乐是怎么相辅相成的，我们下一个片段也非常的有说服力。我们一起把时间线推到郭荣变灭门之前，一起来看一看情和义之间他是怎么抉择的。
5: 衙内，大郎来了。
6: 元老。夫人，嫂嫂。出什么事儿？
7: 出什么事儿我还想问你呢。我今日守职的时候听闻武德寺的人要过来封锁府邸，我特意赶来向府中通报一下，好早做打算。可你枢密和朝廷之间到底有什么误会啊？说话呀，武德寺的人马上就到了。
8: 君贵，既然武德寺的人马上就要到了，若是府中无人，岂不是坐实了我们的反叛之心？

0: 我们就不走了，但是你一定要走，你一个人杀也要杀出去。
1: 夫人放心，我会护送小乙哥出城。

转告你父帅，若是朝中情势缓和，我们会替他守好这个家，等着你们回来。若朝中情势恶，只有不忍言之事，让他替我们报仇。

0: 这场戏看着很揪心，底下又有一层隐忍和克制，而且郭荣一走应如皆无眠。
1: 对，
0: 你当时走的时候心里会猜到是这个结果吗？
1: 肯定的，不然不会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对这场戏的这个设计啊，也都会觉得说需要用一种就是比较隐忍的一种方式来处理。如果说儿女情长太多的啊，哭哭啼啼的，这个可能他的这种厚度，他的那种重量就弱了。磕头的这样的一个举动，足以去表达郭荣内心当中的这种痛苦跟难受吧，不舍。
0: 这段音乐上面我们是怎么助攻的呢？
2: 哦，这段音乐其实也是刚才那段音乐，就是还是一个朝廷，那个也是一种孤独，他知道可能家人就要没了的那种，就是明明知道这样，然后但是
3: 不得不做，
2: 不得不做。
0: 这段音乐是不是算郭氏家族的一个专属 BGM 了？
2: 非常多，对，因为太惨了，就像董永老师说的，只剩大提琴了。其实我们有很多别的乐器的，但是确实这几段这个在郭荣父子身上用的，
1: 对，
2: 真的很多大提琴这种特别悲伤的东西。
0: 其实雪然老师刚刚说到的一个朝廷，我们还有其他的版本，我们也一起听一听，在下面这场戏里面这一段旋律又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怎么样的感受，我们来看看。
4: 令公晋太尉封燕国公，朕不欲托令公以功名，妾七郎拜令公。

0: 官家莫急，有什么话说与妾身和令公便是。
1: 报与令公。
0: 令公。
1: 正当九点了。

0: 这段剧情其实在网络上也引起了很多朋友的热议啊。我们先说说音乐吧，这个音乐一加入男生的哼唱确实感觉不一样了，它是叫一个朝廷什么呢？
1: 这首叫汤生，我们是用的主要是男生合唱，本身它就有一种叹息，有一种呼吸在里面，它是有一种就是苦难感的，在第二个阶段声音起来以后，想表达一种就是追求和平道路上的一种艰难，男生合唱本身有一种仪式感，所以用在这种像托孤啊这种地方，它还是有一种庄重。

0: 在里面一种历史的厚度。
1: 所以不仅仅是用在了郭荣身上，嗯，你看石敬瑭托孤也是用了这一段。
2: 你感觉不是什么好事儿呢？
0: 是，一般来说，就像那个杨导说的，就是这音乐一起，基本上这人就差不多了，
1: 就差不多了。
2: 然后呢，帝王下线专属。
0: 对，最后总结一看，怎么每一两集就放一遍，每一两集就放一遍。
3: 我就刚才那个榻上送走了好几位帝王，同一天，
2: 那一天。
3: 对，因为我们同一场景集中拍的，所以就是换一个妃子，就又送走一个。
1: 流水的皇帝，不变的榻。
2: 对，送走了谁？石敬瑭，
1: 刘知远
3: 。
1: 对，
4: 郭威也是在这儿。
2: 哦，
1: 郭威也是在这儿，
3: 一整天送走了三位帝王。
2: 对于石敬瑭父子，冯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呢？
4: 托孤这个事情其实很简单，他只是不希望看到一个幼小的生命倒在血泊之中，把他抱回家而已。他其实是不想接的，因为他现在也没有等来
3: 郭荣
4: 他心目中的珍珠。
1: 对，
4: 他需要等待，就是这样。
2: 因为我当时看的时候还挺困惑的，我想我是误解石敬瑭的意思呢，不是让小儿子当皇帝吗？结果冯道把他领回府里了。但是后来
4: 石敬瑭是这个意思，
0: 对，
4: 但是冯道知道不能这个意思。以冯道的在朝堂的这个能力，把他辅佐为皇上的话，就是一场腥风血雨，受苦的就是老百姓。
2: 那我真的觉得冯道这个角色，董永老师演得太立得住了。所以说回来，我又很佩服咱的选角，
3: 不是我们选择的他，是他选择的冯道。然后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就是我们当时正在拍《人鱼》，董老师在里面演一个老刑警，我们就在现场就经常开玩笑，董老师就问你们后面做什么呀？然后杨磊就跟那个董老师说，我们最近刚看了一个剧本，但是你就别看了，没文化看不懂这剧本，我们都看不懂，我们都得学习。

0: 像就是特别帅气笔挺的西装，但是花白的头发，还留了一个长胡须，也是花白的。然后我就问董老师，我说你要干嘛？走红毯，人家不都帅帅的，你把自己弄成一老头儿过来是什么意思？嗯，然后他突然看我那个一笑，他说像不像冯道？那时候太平年没有定开机时间，一个演员都没有定，他就先把自己给定了。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要演冯道的话，你就也不用留胡子呀，因为古装都是粘胡子嘛。然后他说，那自己的跟别人的能一样吗？假的粘上来影响我演戏。我说也没说要让你演冯道，你就给自己这么就扮上了。对，就是所以我说不是我们选择了冯道，是董勇老师选择了冯道。
1: 我跟杨磊导演之间的恩恩怨怨我就不想说了。他在太平年当中删掉我一场戏，还删掉我了半段词儿，还删掉了我一些走路的镜头。后来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老头你太慢了，影响我的节奏。
0: 他能走出半级来。
2: 但是很冯道啊。
0: 对，
1: 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刚开拍的时候，我对冯道这人物是很纠结的，无论从外形到内心。然后我跟那个飞总还有杨磊，我们坐在一块儿小酌一杯，我就甩出了一个问题，我说我现在很纠结，我不知道该怎么演。因为我看了司马光跟那个欧阳修对他的评价，我也看了苏轼、王安石包括李治对他的评价，两拨人的评价是在两端，我说我相当的纠结。这个时候樊总突然说董老师你不要去想这么多，更别说你自己去看的那些所谓后世人对冯道的评价了，你把他们抛开，你从你自己心里你是怎么想的这个冯道，你就怎么去演，怎么去表达，你去演，将来展现出来的就是你董勇的冯道。
3: 对，
1: 我前段时间在看刘和平老师新出的一本书，书里写的那个陈寅恪在那个《冯铸》这本书里头，他写到的那个你要去了解历史，去评价历史，或者是你去写历史的话，你需要了解之同情。这个知同情，这个同情并不是我同情你，你好可怜，不是这个意思，是你要站在他当年他所处的那个位置，同情同理
3: 共情，
1: 你去体会他。今天我可以说冯道这个角色现在呈现在观众面前，被观众接受或者是认可，可以离不开那顿小酌。飞总那句话算是点醒我这个纠结人，
0: 我都从来没这么想过。
1: 哦，当然还有华策的认可。如果说没有
0: 赵妈妈不同意的话，
1: 对对，如果没有华策的不认可，这我也演不了。
3: 对，
2: 但我其实刚听那个董老师在讲述的时候，我心里的冯道是，我也看到他有很多历史上的争议，但是看完全剧，我觉得可能给出了一个我心中的答案，就也许，千秋史书、江山社稷，他各有评论，但是谁不想当个有气节的人？如果这个气节一定要以牺牲百姓为代价的话，冯道是不认可的。您的诠释一直给我一条这样子的一个主线，就是百姓、粮食、生存永远摆在君主、帝王时代之前。
1: 对，后世有人这样评价，社稷也好啊，君王也好，都是摆在后面。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凯迪士智能锁，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活药茶，专。

0: 们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参与节目互动会有惊喜等着您。我们说回剧情，当郭荣初登皇位决定御驾亲征的时候呢，冯道极力劝阻。我们也来回顾一下这段剧情。
7: 陛下，河东之事，北方罪而小国，地不过十州，户不过三万，陛下遣一大将发兵伐之足矣，何劳陛下御驾亲征？
8: 命公，刘家老贼此时兴兵，摆明了是欺人年轻，以为父皇宴驾，新帝不懂割毛，不敢应战。纵使朕能忍，只怕大清皇帝陛下亦不能忍。
7: 陛下舍却名声庶政，以身犯险，恐怕反倒有负大清皇帝托付之重任。
8: 令公，朕绝非轻敌，朕只是不想躲在这汴梁城中为刘家老贼所笑，想守住大周朝的基业，朕必须向天下臣民证明，朕非但有这个资格，同样也有这个能力。只有这样，那些暗流涌动的一心一志才能消弭于无形，社稷百姓才会少经些刀兵之苦。
7: 陛下的心是好的，然则

0: 陛下少经战争，与先帝不同，兵凶战危，容不得半点疏失。陛下自家能冒得了这个险，而朝廷却冒不了这个险，老臣昏聩。
1: 蒙大行皇帝以陛下相托付，
0: 若老臣坐视陛下自导险地而不行政见，日后老臣失无脸面见大行皇帝于九泉之下。

0: 冯令公这个角色极少有这么外露的情绪，他经常淡淡的，要么假装睡觉那个样子，然后要么就稳如泰山。这回看出来他是真急了。我们也问问两位当事人，觉得冯道角色为什么真急了？
1: 就是怕他死。对他们来说，他可能是想立住自己新登基这个帝王之位，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有多厉害。但是冯道不是这么想，冯道一点都不想让你厉不厉害，别人知不知道我无所谓。但是你是一个新挂太平年的君王，我就要让你在这儿，要完成我这一辈子盼望的这个事业，就这么简单。
2: 这是郭荣啊，跟冯道之间的关系是相对来说有点微妙的。郭荣当上了皇帝之后，他是相对来说比较专断一点，急于的要去啊证明自己，急于的要去啊做出一些成绩出来。我在拍这场戏的时候，其实这个压力也是非常大的，我很难跟冯令公的这个气场抗衡。
1: 哎，你是怎么跟我说这场戏的？说他像打太极的。就好像我那拳头打在棉花里一样，因为你去跟别的君王去演的时候，人家会要有一个气场啊，有一个什么，但是他不去演那个气场嘛，
0: 就一拳打在棉花上。
1: 对，我的一拳就打在棉花上了。
2: 就是刚刚冯令公苦口婆心的劝诫啊，或者怎么样，其实都有点急了，对吧？
0: 对，
2: 可能换其他的这个帝王的话，他直接这个脾气上来就
0: 对撞，
2: 就直接对撞上了。对，对，然后结果就是。我来软的，
0: 你说你的，我不听。
2: 就是如果说有别的人劝诫，郭荣可能他的这个态度还是会很强硬，但是唯独对冯令公，他不会以这个比较强硬的这种态度，所以他后来从这个位子上走下来，然后以一种你跟我说的这些我知道，但是我怎么怎么样的，用这样的一种语气去跟冯令公去交流嘛。
0: 这场戏我觉得除了君臣之外，有点看到那个家长跟孩子说话的感觉。
2: 对对对，
0: 就我为你好你不听，
3: 是
0: 我知道你为我好但我也不听，就这种感觉。
2: 对，
0: 我们音乐上是怎么给他助攻怎么辅助的呢？
4: 就是这场戏音乐上其实是想给这个冯道的那个内心的那种忐忑不安还有焦躁给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就是用了像这个暗流涌动一样的那种弦乐，就是一根在那儿，他在走他的，然后又多出来一根在上面，可能突然出他们在这样错综交杂，然后这样去往前走，像一团乱麻一样，就是表达那种很焦躁很不安然后很忐忑的那种感觉。老师的表演也都到那儿了，我们的作用其实就是在下面把这种乱糟糟烦躁的情绪推大一点。
0: 虽然冯道没有能够劝住郭荣，但是好在啊，这位年轻的帝王还是以一场高平大捷来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权威。但是当战场的硝烟散尽，冯道的生命也走向了尾声。
5: 管家，
6: 契丹兵马真的退了。
5: 真的退了。你说这个刘崇啊，垮下来的太快了。还有这个耶律迪路啊，竟是没反应过来，愣在原地看了一整日的大戏啊。
6: 刘崇兵多，朕兵少，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朕能一战便击溃了刘崇。他是怕朕死了，此番若是朕死于军前，中原不到一个月便能再立一个天子。
5: 谁人如此大胆？
6: 冯令公啊，他不愿放朕出来亲征，便是怕朕死于军前，他不得不再立一个天子。老头子不愿呐，干了几十年，换了九个主君，他不想再换了。

0: 练功，练功，练功！你看，关家赢了，赢了！关家在高平斩北汉枢密使王延嗣，刘崇只带了几百人逃去晋阳。练功。
1: 练功，练功，您的仪表，您说一句，我来写一句。
2: 二位相公，我父亲说，这就是他的仪表。

0: 冯道，真的看完这个片段觉得特别的泪目，就不仅是因为郭荣对于冯道的懂得，而且冯道留下的那道所谓的仪表啊，我当时特意去查了一下，然后说这其实是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全国人口普查报告，再加上经济数据报告。
1: 就我想，冯道一定是对郭荣极度的信任，才会留下这样一份仪表。如果还是每天有大量的流民恶殍做这份统计是毫无意义的。基于信任，才会用最后一丝生命的余力来完成这项工作。
2: 作为冯道来说，他是遇到明君则服之，未遇到他心仪的明君则顺之，啊，保存自己的体力。 希望自己能活得长一点，碰到真正的真主，那他又是一个以儒治国的，应该说坚定信心的推手。从国为去了曲阜以后，嗯，包括他心目中他看到的这个郭荣，从内在来说，放心而去，这也就是他能够做到的了。他没有什么放不下，至于将来的事情，就用以后的人去做。
3: 就是这么简单。
4: 拍这场戏之前，您是更多的按自己的感觉，演员的本能去走，还是其实有设计过一些动作细节、神态等等？
2: 动作是会有戏，但是
3: 先从你的书房，
2: 哦，那书房是导演设计的，那个书房，
4: 我在现场看，
2: 把权衡殿的卷轴全拿来了，
4: 他真的，他那个书房就是他每天埋在奏章里面，就是当时冯巩老师他提出的，就是书房就是我一直待着的地方，睡觉也在此，就是他说你把我的书房填满，然后导演说好，你要多，然后他又去拿，真的道具跑断腿儿啊，把所有剧组的全部都集合在他一个人的房间里，对，就是很极致的去体现冯巩。
2: 这件事我们也讨论过，我记得就是，冯道怎么死，董卓老师这么好的编剧，他也逃脱不了一个，只要是这个古人死，都得吐口血这事儿。<笑>对，我就不想吐，我说为什么不能有一个好的寿终呢？对吧？那而且他又是听到了那个高频大捷，郭荣立住了，没有死，就要凯旋。我们讨论过，
4: 对，
2: 讨论过。
5: 这是站在我这边的，说可以不吐啊，这前面的吐了好几个，这你为这个，你知道，只要在那个场景、那个床上，基本上都是从咳嗽开始到吐血，是吗？基本上全是一个死法。
2: 对对对对对。
4: 这张床有魔力。
5: 就是导演也都很伤脑筋的一个地方是，他要研究每一位帝王怎么个死法，对，因为基本上都是在那个场景里面。
2: 我觉得他是可以放下的，外表的形体动作来说，我刚才跟那个飞分子在说。
0: 就是想睡就好好睡，别捏这个拳头，就可以把手松开了。嗯，其实这场戏的配乐听上去是很淡、很安静的，不像有些帝王的是那种很悲壮、很痛彻心扉或者等等的，这也是您的想法吗？
6: 这条配乐叫《浮生诀别》，然后我们还在其他地方用过，一个是，刑场，就是郭威全家被屠那场。

0: 同样的音乐，同样的人声，同样的旋律，它是一种特别冰冷的，像一个旁观者一样。但是呢，这场戏我觉得是有一点点温暖，是绝对不像那个戏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音乐这种语言的它的一种多面性，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它同样一个旋律，同样一个人声，然后甚至是同样一个混音，放在不同的画面，它表达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1: 虽然他强撑着最后一口气，但好在闭眼之前听到了一个他想听的好消息。
2: 他其实就是在等这个消息。
3: 你刚才说那个温暖这两个字好准确。
2: 对，是的。
1: 这两个字为什么说到您心里？是冯道的这个走在您看来是有温暖的底色的。
3: 我盼到了我所盼的人，
2: 对，
3: 遇见了我想遇见的事。我的那个眼睛闭的时候也没有那种还想睁开，没有，我就是一点都没有想，听到消息直接闭眼伸手走，就我就觉得他用的这个温暖这两个字
2: 准确。
1: 对，但您说出了温暖两个字，我们作为观众听到了一丝欣慰，就有点释然了。
2: 对，
1: 我们在告别冯令公之后呢，再把目光投向吴越，我们来看看钱红处和胡令公。这两个人既明白彼此对一方安宁的重要，但也因为水秋的死，在相处过程当中呢，夹杂着试探和博弈。我们来感受一下。
4: 大王前来，究竟何事？
5: 月黑风高夜，令公有胆孤身入府来见红处。如今令公病了，红处自然要亲身探视，以全国家顾为老臣之意。
4: 大王本该原有这样的胆子，
6: 吾越也何敢有这样的大王。
5: 令公的病可大好了？
4: 那要看大王给老夫开的是什么药。
5: 这吴越国本就有令公一份，吴越一军十三州，百万军民疆土，不是我阿翁一人打下来的，自然不该前世一姓所有。若是把吴越一国当成一桩买卖营生，吸出若干谷子，顾中武功，罗中素功，令公自然全该有之。吴越之主不只是我家阿翁和阿爹，

0: 是。
1: 水丘一门，亦是五岳之主。

0: 老臣保护专权，擅杀大臣，动摇国家根本，是江山社稷极有不测之危，俄该万死，请大王治罪。
1: 不为胡氏，不为水丘氏，只为五岳。王仁叔，老臣代胡氏满门，谢大王宽宥之恩，报全之德。

0: 灵谷，许多不该死的人已经死了，咱们无缘不是中缘，不能再有无辜之人再枉死了。
1: 大王之言，便是无月之法。

0: 其实我相信很多看《太平间》的观众都会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就是看这个剧真的不能玩手机，一不留神你就会错过重要的剧情。你比如说刚刚这一段，两个人一开始谈得好好的，突然令公就急了，急了以后以为他要怒了，扑通一声又跪下了，跪下了以后以为要怎么的，两个人又和好了。就这个剧情的起承转合真的是一秒钟都不能错过。这段的情绪还是很复杂的，您能再给我们讲讲吗？
1: 这场戏真的就是全剧中非常难得的一场戏，就是他一场戏里边大开大合了两次。当时其实铺音乐的时候也非常难，就是导演和雪然就一直在商量，就是前面其实你看现在整个这一大段是完全留白的，前红处过来其实观众没有看到后面的剧情，这时候你是会有各种的猜测，但是你音乐一旦给了就会把后面的那个底就会漏掉。咱们商量了几次之后完全留白，反而到了胡静思跪下，音乐就非常的重要。如果要是没有那一段音乐的话，其实对于演员的表演来说挺难的。首先是王怒了，那个鼓，
2: 对，那个怒气，
1: 那种节奏，那种压迫感，逐渐给到之后，胡静思不敢挑衅了。跪下之后，你看这个鼓从弱到强，然后又从强逐渐到弱，是因为后面他又转了情绪。对，对于九郎来说，他现在真的恨不得一刀就把胡静思给杀了，但是。对于吴越来说，胡金思还很重要，有再多的仇再多的恨，我在大格局上我必须得忍下来。所以这段就鼓逐渐弱了之后，开始进入对一段就是情感的音乐，把钱红处这个王的格局展现出来。
2: 钱红处他是一个有杀气的人，在前面留白之后，我们要用音乐把他的杀气给
3: 顶上去，
2: 顶出来，一层是他的杀气，一层是他的压迫感，咚当当当。我可以给大家放一下这分轨，就这两层其实很有意思。然后这条音乐呢，后来我们管它叫做王权在上，像刀锋一样的合成器。然后还有一层鼓，所以就是一层这个杀气在周围让胡静思感受着，然后另外一层就是那个鼓的压迫感，就是皇权的那种压迫感。

0: 迫感，所以就是胡锦斯一下就跪下了啊。这段完了以后呢，他马上因为王的那个格局嘛，所以我们后边那段叫迟归，然后那段就是其实讲的是一种距离产生的情感，在这里表现的是一种格局。
1: 嗯，啊，真的，这个音乐现场再一放，立马我们这个那么空旷的一个大会堂，就感觉那种肃杀的逼仄的气息压过来了，真的非常的有感染力。我们刚刚聊了中原县的这位重臣、这位令公的一些往事哈，那跟我们吴越县的这位胡令公有没有在片场发生什么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呢？
2: 大鹏老师也是第一次合作，所以就很像刚才浩明说的，他见到董老师的那种状态，就是还蛮严肃的，他应该也在他的角色里。结果有一天杨导还在另外一个组在拍，又交给我一个使命，让每一位演员能看一看我们这几个月的一个劳动成果。后来我就请大鹏老师到那个帐篷里去看天花，他坐下之后就开始放，面无表情的看，然后就很快放完了，他还在看着屏幕，就凝视着屏幕。我的这个心理节奏好长时间，就给我看毛了，我就是一百个问号就出来了。这时候他突然，从来没见过他那么温柔的笑，他甩了一句话，他说：“我看到了杨磊的野心。”站起来走了，然后留下一脸懵的我在那儿。我说我这要回去怎么跟导演说？我说导演，大鹏老师看完片花了，然后就一句话，看到了你的野心，
1: 极高的评价了。
2: 我就原话转达给导演了，然后导演也一笑。大鹏老师他还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要回去好好看剧本了，我看我有没有演错。怎么可能？就是，对，这是就非常有意思。
3: 我想说，这个大鹏老师他说的这句话是。有好几层意思。首先他是看到了这个华策赵总应该说他们十年磨一剑的野心，然后看到他们几经周折找到董哲去重写这个剧本的野心，包括他们选择杨磊来做这部剧的导演他们的野心，包括整个剧组在制作过程当中从上至下吧，不论是不是台前幕后的所有人眼睛里去放着光去做这个工作，是因为他们都看到了这部剧可以承载他们每一个人的野心。哇，
2: 解读的真好，下次我再听到这个我来找冯令公解读。
1: 当然我们剧中除了两位老令公和郭荣九郎之间的君臣情谊，在太平年当中呢，平辈之间的君臣情谊也非常令人动容，我们来回顾一下。
4: 管家，地上凉。管家当山药笼屉，若明年北伐延年，你会如何的？
5: 便是这一次，再增加一倍的兵马与钱粮。都未必能收复十六州。管家上一次有意北伐，张太尉进言，臣以为妥当。先灭西蜀，再灭南唐，吴越归附，举大兵灭北汉，平定河东，休养生息两三年，待到聚集30万兵马。待到朝廷备足十年开销的钱粮，方可设坛北伐呀。

0: 太尉，
1: 太尉，太尉，
0: 走。
2: 盒子里的物事，本就是赵匡胤当年亲手自太原河东节度使司的旗杆上扯下来的。兜兜转转12年，竟然又以如此方式回到了他的手中。在他的心里，这是件彻头彻尾的不祥之物。从刘知远到郭威，天道循环，如今竟然轮到他了。他满心惴惴，恐惧不安。
3: 浩明老师，从您的角色的角度出发哈，为什么要把道旗给到赵匡胤？
4: 作为我对角色的这样的一个解读来说，其实郭荣是认为赵匡胤是能够传承他的意志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象，他可能也都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等于是托付给赵匡胤，然后同时可能也都希望说赵匡胤能够保全他的家人。
3: 当时赵匡胤是想打开那个盒子的，
4: 对，
3: 但是郭荣让他就做了一个动作摁住了，
4: 对，
3: 没让他打开，
4: 对，
3: 这个设计是为什么呢？
4: 这个赵匡胤拿起这个箱子的时候，可能他会觉得这是一个可能不以为然的一件物件，但是可能郭荣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用这样的一下，就是把这个箱子压下这一下，然后其实是在提醒他这件东西是无比的重要的，所以可能那个时候一下子啊，这个赵匡胤也都能够接收到这个信息。嗯，
3: 是不是郭荣那个时候已经预料到后面有可能会发生什么？
4: 就首先郭荣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大限将至，最放不下的其实是他的这个太平年景的这样的一个愿望如何能够实现。对，所以他在前期其实都在不断的去寻找这个人选，包括他找了这个赵永德啊，然后再到这个赵匡胤，对吧？然后也都有过这个问话的这个过程，然后最终就是赵匡胤给出的这个答案是郭荣想要。
3: 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赵匡胤这个人能够给郭荣一些安全感，所以这一段的音乐处理才会加入《敬太平》和《万里》这样的变奏？
5: 就像杨导说的，很多时候这里面的剧情就像一颗一颗珍珠一样，城墙上去看日出那段其实就是一颗大珍珠，是整个那个愿景，这也是敬太平的灵感。所以在这儿的话，等于我们在用当时的那颗大珍珠想去唤起观众的记忆，这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情节，当时的一个愿景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为什么要去用敬太平的这个变奏。可能有些观众不知道我们这个变奏到底是一个什么形式，所以我也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比如说敬太平，滴滴答滴答滴答，然后我们可能会把这个主旋律做成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听一个吉他版本的。

0: 对，所以这些就是说，它不一定每个变奏我们都会最后真的能用上，但是呢，就是会去做各种各样的情绪，各种各样的乐器，能感觉到这里面的就是一个旋律可以有这么多种
1: 不同的
0: 情感，这是大提琴的。

0: 刚那是老太平了，这是老什么了？
1: 这是老想着太平。
2: 老悲伤了，很无可奈何。
3: 另外一个变奏叫《敬太平百年》。

0: 那你这个变奏千变万变，我觉得就永远是那两个字儿啊，好听，
1: 至高境界，
2: 最高境界。能够感觉出来，其实我们的主创对当时创作的每一个细节点点滴滴历历在目，所以我相信樊老师肯定对于我们太平年期间拍摄的这种难忘的故事印象都特别的深刻。
3: 在座的每一位，就是我们都有很多特别的一些故事。我先说一个幕后的故事。其实最苦的是幕后的工作人员，尤其咱们这个戏杀青之后很短的时间他就要上线，有大量的后期工作。后来有一天我就跟我们另外一个导演，就是陆贝克导演，过年了得去给后期的工作人员去打打气。然后他进去之后他跟我说，他说你都不知道，进去之后所有人每一个人都是疲惫的脸，所有人都在盯着屏幕在忙碌自己的那些事情。后来这时候贝导在那个玻璃上默默地写下来，我们共同的目标是过年回家过太平年。还有一个特别感动的分享，我记得我们是一开机就先在敦煌拍的，导演选了一个河道，然后我就在那个监视器那儿，我就看到浩明和一群那个群演盘着腿坐在那个地上，然后每人手里拿一碗青菜汤。我还问导演，我说这个是要拿着干什么，他说一会儿喝啊。然后那时候后面就是漫天黄沙在飘，更狠的是导演说不够不够，再来两个鼓风机。我就看着道具夸那么大的鼓风机搬来对着他们，然后导演一喊开始，夸几声就真的就是一碗稠稠的泥汤。然后就看着浩明红酒鸳鸯，我们所有人在那个监视器前其实身体生理上都是有不适感的，但是他就很自然的就喝下去了。这个真的是你感受不到
4: 的。
3: 对，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凯迪仕智能锁。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接下来继续我们的精彩内容。 那既然我们说到了演员们拍摄时候的泥泞饮食哈，咱们不妨就通过一支 AI 短片和观众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五代十国时期的美食地图。
4: 各位客官，咱今天给您唠唠五代十国那会儿老百姓嘴里都能嚼乎点啥。头一样就是饼，但那会儿的饼跟您今天吃的不是一回事儿。汤饼是面条，蒸饼是馒头，炉饼是烧饼。第二样，粥，别嫌寒碜，那会儿老百姓一天两顿饭，早上就是一碗稠稠的粟米粥，配上几根腌菜，能喝上浓粥的那就算是殷实人家了。第三样，羊肉，有钱人吃什么？五代十国从上到下，节度使军头们最好这口烤羊、煮羊、羊杂汤，那才叫排面。太平年中也有几个吃羊肉的名场面。最后一样，米饭。十国里头，南唐、吴越属地是鱼米之乡，钱红处在杭州，顿顿能吃上稻米饭，配个西湖鱼羹，那在北方军阀眼里简直是神仙日子。所以说北方吃饼喝粥啃羊肉，那是打仗的味，硬糙管饱；南方吃米吃鱼吃鲜货，那是过日子的味，软香悠闲。这正是一张嘴两个天下。
1: 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从赵红英的乱世无父子，到郭威郭荣的托命之信，再到冯道寻真主，郭荣托黄旗，我们看到的从来不是某一个英雄的传奇，而是一群人拼尽全力要从乱世里扣出一点光亮。而剧中那些真情流露的瞬间，也并不是他们丰功伟绩的点缀，而是后人对于那个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人最鲜活最浪漫的想象。感谢今天几位嘉宾的真诚分享，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陪伴。广告之后，让我们跟随旋律一起感受一下近期热播的优秀影视作品。
9: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凯迪仕智能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参与节目互动，会有惊喜等着您。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凯迪仕智能锁，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凯迪仕智能锁，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儿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凯迪仕智能锁，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3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3: 就想把万里做成一张中国的古代的长卷画，随着这个画卷慢慢打开，你能看到千万种悲欢离合。
4: 作为我们演员来说，音乐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它帮助我们去把观众引到我们想让观众去的地方。
5: 我觉得水秀做的事就会是三郎会做的事情。
6: 最放不下的其实是他的这个太平年景的这样的一个愿望如何能够实现。
7: 他们的那种智慧不会让这些小情困住，
5: 也是亲情是留给时代的最后的一个温存。
8: 在乱世中没有小家，只有国家。
6: 我们一定要对今天我们自己的生活要有一个感恩。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央友圈好友柯于安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祝你平安。我妈常说这首歌是她当年的青春 BGM， 里面装满了她对生活的期许。现在呢，她把这份平安顺遂的祝福也传给了我。今天想借着节目对妈妈说声谢谢。
0: 来自于上海的这位名叫大马女装的朋友留言说，我妈很爱听这一首祝你平安，还愿意唱啊，做饭唱，拖地也唱。以前我嫌烦，现在离家远了，想听还听不着了。点播祝你平安，我想跟我妈说，妈，您在家里好好的啊，我在外头也会好好的。
1: 呀，同一首歌，妈妈那辈人哼出来的是盼平安，我们儿女听到的大概就是想回家。我相信这首祝你平安可以这么火啊，而且火这么多年，可能就是因为它唱到了我们心底非常非常柔软的那个地方。
0: 其实不管在哪儿，不管多大岁数，我们绝大多数人最终追求的、想要的，也就是你好好的，我也好好的，平平安安的。那就把这首祝你平安送给二位，还有你们的妈妈，我们一块儿来听。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安徽合肥的郭庆宇留言说，我有个发小，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后来他去了海南发展，联系慢慢就少了。前阵子听说他生意失败，我辗转找到他的电话打过去，他接起来半天没说话。我说没事儿，人在就好，他嗯了一声。然后他回老家重新开始了，开了个小店，日子慢慢缓过来了。想点这首《只要你过得比我好》送给他。我想说，老朋友就是这样，不用天天联系，但你好了我也就放心了。愿咱们都好好的，什么时候见面都能笑着说一句还行。
1: 嗯，其实发小就是这样的人，当我们遇到一些坎儿了，一些过不去的事儿了，拿起一个电话给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打电话的时候，你会瞬间又回到当年。所以有一句话说，你想变年轻吗？就见你年轻时认识的那些人，你们的记忆，你们的情感马上就会回来。而当我们有一些困难，有一些烦恼出现的时候，这些老朋友会安安静静地陪在你的身边，告诉你，兄弟，没事儿，我在呢。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凯迪士智能锁。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排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0: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河北石家庄的高天航留言说，最近项目赶进度，天天加班到半夜，洗头的时候发现头发一掉一大把，愁死我了。

0: 让自己开心点儿，今天晚上不熬夜了，早点睡。
1: 那这个发际线后移了是吧？是因为你奔跑的速度过快呀、啊？开个玩笑、
0: 啊。
1: 我觉得今天你能够果断的拔掉电源，说明你悟到了一个道理。嗯，就是一张拉长的苦瓜脸，它解决不了任何项目的难题。把心态要放平。嗯，遇到事儿咱们解决事儿，紧张的神经呢放松一点，因为咱们的健康比那个冷冰冰的进度条重要多了。
0: 说得太对了、嗯、取悦自己就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 KPI、嗯、我们赶紧把这首愿你永远快乐送给这位朋友，记住哦，听完赶紧钻被窝睡个好觉。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福建的这位网友，叫林半夏。他说高考完啊，一直在家躺平啊，茶分日子一近，舒服日子也过得心虚了。杨哥，说实话挺紧张的，毕竟分数决定去哪儿点外卖呀。想点一首《最美的期待》，现在我就像等拆盲盒一样，希望能拆出个美丽的结果，开启我美好的未来。
1: 半夏这句决定去哪儿点外卖太可爱了，就本来茶分那么紧张的一个时刻，被他描述的这么有烟火气，
2: 还挺幽默的。
1: 对，我觉得这个女孩骨子里一定是个乐天派，特别的可爱。
0: 是，不知道现在咱们这位朋友最终有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呢？但要我说呀，就冲这心态，不管结果怎么样，都会把自己的日子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1: 是的，咱不管这个高考盲盒拆出来的是个啥，它都是我们大家人生开启新地图的钥匙。所以我们赶紧把这首《最美的期待》送给你，也希望你可以愿望。

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星星在梦里越长越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凯迪士智能锁，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0: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这位是来自于黑龙江佳木斯的古玉英，他说刚才呢把屋里啊彻底打扫干净了，现在瘫在沙发上吹风扇呢。现在我特别想点一首《心若清风》送给自己，为什么呢？平时天天瞎忙，偶尔这么放空一下，感觉心里舒服、干净、很轻松。
5: 嗯，哎呀，我觉得可能也有朋友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身体的疲惫之后。有的时候精神反而会放松下来了，就是这个断舍离打扫房间会让我们杂乱的思绪和焦虑的这种情绪跟着房子一起被清空了，
0: 没错，
5: 反而有一种特别舒畅的感觉，
0: 特别舒服那种感觉。清空一下房间就等于清空你的大脑，有时候还真得靠这种就原始的体力劳动才能让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呢无处安放。
5: 是的，
0: 你的心啊敞亮多了。
5: 我们就赶紧把这首《心若清风》送给玉英，你来一起舒舒服服闭上眼享受这首歌吧。

0: 首热血的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杨柳圈的好友黄老师。我是来自江西赣州南康的刘琦，我想点一首《这世界那么多人》送给我康华医院的小伙伴们。我现在已经恢复健康，成为一名网约车司机了，想把这首歌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可以早点回家，早点康复。
1: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视频的好友半城春水，他说我以前听这歌啊，最打动我的是那句多幸运我有个我们，现在听的才真正懂后边的那句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廊，因为真的和他一起走过了光阴，才知道陪伴两个字有多重，是他让我的内心世界从我一个人变成了我们。借这首歌祝他生日快乐，愿往后的每个春分都能和他一起看花开，愿光阴的长廊里我们牵着手永远不松开。
0: 哇，好浪漫啊。另外呢，还有来自四川的网友耍来宝，来自河北承德的李树明也点播了这首《这世界那么多人》。我们话不多说，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2: 凯迪仕智能所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耳鼻炎片。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熙。
8: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北京的于木斌，他说出差去上海，顺道见了大学室友老马。这毕业十年了，他在那边成家立业，我在北京扎根，他还是老样子，说话慢悠悠的。临走他送我上车，说了句路上慢点。车开出去老远，我从后视镜看着他还在路边站着，想点一首但愿人长久。人这辈子啊，能交心的朋友不多，不求天天见面，只求各自安好，不管多远。老马，你永远是我的好朋友。
0: 哎呀，你看他们也没说什么煽情的话，就是路上慢点，就是站在那儿看着车一点点走远。有的时候最深的交情可能就是这样哈，恰恰不是说不完的话，而是我能通过你看似普通的话、眼神或者动作来知道你心里其实装着我，装着我们之间的情谊。
8: 所以这首但愿人长久真的是最真挚的期盼，仅仅五个字就能把我们心里藏着的那份情感都给概括了。其实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人长久皆平安。

水静静地流淌，季节更替，叶绿又叶黄，一年秋风飘然至。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与你相遇，肌内金胶膜，懂味更懂您。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凯迪士智能锁。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凯迪士智能锁。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凯迪士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乙黄通络胶囊。乙黄通络胶囊，一味公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乙黄通络胶囊，吉林恒心药业出品。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通胃饮，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美好未来。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

0: 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功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怡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尚佳。
2: 大家好，我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哎
1: 呀，今天是大暑，真的是不含糊呀、外面的太阳晒得人一整天都懒洋洋的、我看外面的这个蝉都懒得叫了，
0: 是吧？这大暑天啊，各位最舒服的事儿就是晚饭之后搬个小板凳，坐在通风的楼下乘凉，然后呢一边乘凉一边听着或者是看着我们的节目。
1: 是的。
0: 那今天我们节目的这首开场曲呢就特别的应景啊，叫夏天的风啊，就是专门来给大家送清凉的。
1: 对，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每次听完之后都感觉时间就慢下来了，就想闭上眼睛舒舒服服的伸个懒腰。
0: 那大伙儿就把手里的活先放一放啊，深呼吸，好好享受这一阵轻柔的夏天的风。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是来自海南海口的林婉飞。今天听歌听到浪花一朵朵，一下子让我想到了17岁那年过年回北京，当时我只买到了站票，拿着 MP3 听着任贤齐的这首经典歌曲，想到自己要站20多个小时，就不停地换着主力腿，希望能够在音乐的陪伴下早点到站。多亏了一个好心的男孩借口去餐车吃饭，把座位让给了我。这么多年过去了，只要小齐哥的声音一响，我还是会想起那个让我感动的男孩子。
0: 哎呀，这个男孩真的挺感动的。
1: 这个故事就这样戛然而止了吗？
0: 对呀，后边呢，这哪个餐车吃饭能吃大半天呢？明摆着就是他为了让你心里边别有负担，人找了个借口。
1: 对，
0: 轻描淡写的这一个举动，就把你的那趟有点受罪的春运旅程直接变成了青春偶像剧的剧情了。
1: 让我们带着这份对陌生人的感恩，把咱们的这首《浪花一朵朵》送给婉飞，愿你以后的人生旅途也能够处处遇见这样的好运气。

0: 央视频的好友天天快乐说，海洋商家你们好，9年前的那个寒假，我和家人一起去了南京和扬州，当时在南京玄武湖边，听着荷塘月色，看着喷泉，满满都是夏天的味道，我就想起歌词里唱到的那段缓缓流淌的时光啊，希望借着这首歌在今年暑假再开启一段美好的旅程。
1: 一看他这个名字就是知道他是一个特别快乐，以后给自己找快乐的人。今年的暑假想再出发真的非常的好，不是重复旧路，而是带着当年的心情去遇见新的风景。愿你的新旅程像荷塘月色一样温柔安静，有风吹过。
0: 一起来听《荷塘月色》。

时年轻的你和你水中的模样，依然不变的仰望满天迷人的星光，谁能走进你的心房，采下一朵莲，是那夜的芬芳，还是你的发香？

0: 呀呀呀，谢谢。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1: 嗨，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来看一下留言。央友圈的好友黑夜彩虹留言说，你们好，想点一首《栀子花开》送给我们629宿舍的大家，也送给那个住在我青春记忆里的人。毕业十多年了，虽然不常联系，却常常想念。在那个栀子花开的季节里，有我们美好的昨天。
1: 栀子花开 ，so beautiful, so white。哎呀，这个也是后来比我年轻的那一辈人毕业的主题曲了。那些真正的朋友呢，是你会把它放在心里，但是绝对不会天天挂在嘴边。但是当你真的有难事了、难受了，打个电话，你会感觉那种踏实感又回来了，你们还是像从前那样的情感，那一切是那样的清清楚楚、真真切切。
0: 是的，就让我们把这首属于你们的《栀子花开》送给629宿舍的每一位老朋友，也送给那个惊艳了你青春的时光的人。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江苏扬州的连城，他说，我一听到被风吹过的夏天，思绪就一下子被拉回到5年前，那时候的校园里，我天天默默跟在他身后，就为了多看他一眼，只可惜那个夏天早就过去了，那个女孩也断了联系。
1: 哎呀，那个夏天你天天默默地跟在他身后，就为了多看一眼，这种爱真的是非常的纯粹啊。现在想一想，这种喜欢带着一点小心翼翼，带着一点笨拙，但同时也是非常真诚的。
0: 没错，被风吹过的夏天吹走了时光，但吹不散那份干干净净的心动。那我想你现在想起这一切的时候，还会轻轻地笑一下吧。不是每个夏天都有那样的少年心事的，也许那个女孩可能不知道，可她曾经是你的整个夏天呐，这就够了。一块来听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这是一条来自浙江宁波吕林业的留言。他说，晚上刚加完班出来，骑着电驴回家的路上，听到了这首《小城夏天》，心情一下就好了。把这首歌送给大伙儿，大热天的别烦躁，下班了就一块儿听点轻快的歌吧。
1: 哎，我发现真的是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骑车回家的路上就是打工人一天当中最舒适的缓冲地带。在单位呢，你是拿工资办事的员工，但是推开家门呢，又得面对各种各样的家庭琐事。只有在回家吹着风骑着车的这半个小时，你100%属于你自己。耳机里面轻快的调子，再加上迎面吹来的风，就像一把无形的刷子，把身上的斑味刷得干干净净。
0: 那就把这首《小城夏天》送给林业，希望你每天上下班的路上都有好歌相伴，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那个耳机最好买那种就是可以开放式的耳机，
1: 对对对对，
0: 一定要听清楚路边啊那些机动车和行人的声音，好不好？安全永远是第一的。我们来听这首《小城夏天》。

下面的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四川的刘继红，他说想点一首《恋爱 ING》送给我的女朋友倩儿珠。我们已经恋爱4年了，从学生时代一路走到工作，直到现在。还记得我收到的第一束花是你送的，很庆幸有一位超

0: 级爱我的女朋友，愿我们像歌词里唱的那样，永远在一起。
1: 太甜了、你收到的第一束花是他送的，真的让人非常的羡慕。
2: 就是女生送男生的花吗？
1: 不只是这个让人羡慕、最重要的是他，你心中的那个他送给你的、这一份女生的主动和用心，其实就一开始就注定了这份感情不一般。
0: 那这两位朋友能够把这段关系一直定格在 ING 的状态，一定是少不了今天一束花呀，明天一个小惊喜啊，双向奔赴。所以这种永远不偷懒，永远用力向对方靠近的镜头，才是爱情一直保鲜的终极密码。
1: 老师，那我举一反三，
0: 你说吧。
1: 他们不光是恋爱 ING， 他们还会有很多未来的无数个四年，最后就会变成老伴 ING， 对不对？哇，
0: 老伴儿 ING，
1: 是的。哎，
0: 各位音乐人，一首即将爆火的歌曲的名字出来了。年轻的时候我们听恋爱 ING， 年老之后我们听老伴儿 ING。好，不开玩笑了，我们把这首恋爱 ING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吉林松原的邓丽留言说，想点一首《海鱼恋》，每次听到这首歌曲都会想起当年陪媳妇儿去电玩城的迷你 KTV， 她唱了一下午的悲情歌，但是最后点到这首歌的时候唱得开心的不行。一晃眼我们俩的宝宝都2岁了，一会儿等孩子睡了就再带他去过一个二人世界。
0: 我想跟这位朋友说啊，就你媳妇儿当年这个操作非常真实，就人在没有烦恼的时候啊，就特别喜欢在歌里边找点戏剧冲突，是吧？就过一把什么呢，就是悲情女主角的那个瘾。但是她最后唱到这首欢快的歌的时候呢，你看一下子开心的不得了，因为她吼了一下午别人的悲伤，猛一抬头看见旁边坐着一个满眼是她的傻小子，这才反应过来自己拿的明明是一首甜宠剧的剧本啊。
1: 是的。

0: 四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纤维力化妆品，美丽如此简单。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0: 久康胶囊蓝帽子保健品，调节免疫力，

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这首《同手同脚》献给所有支持我爱我的朋友们，还有现场的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谢谢。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爱眼护眼，创造了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